0: 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1: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星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0: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2: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0: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星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1: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0: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1.3到1.8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2.0到3.0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

0: 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0000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
1: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两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3: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营口红旗大吉始于清康熙年间，距今三百余年，是东北规模最大的民俗集市之一，位于鲅鱼圈区，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每逢阳历尾号2580及周末开市，农副产品、文创百货与东北美食琳琅满目，节假日民俗演绎与非遗体验丰富，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开始读到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

有个读者给我留言说，我们单位的领导非常固执、武断、专横，听不进去任何的建议，采用所谓的狼性管理模式来管理我们，一点都不会理会员工的死活。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但我要怎么跟领导沟通呢？这番话是不是说出你的心声？你是不是经常碰到听不进你的话的人呢？导致沟通无法继续呢？面对那些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进行沟通？真的存在无法沟通的人吗？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们不妨站在那些无法沟通的人的角度来看看啊，是什么让他们这么难沟通呢？我偶尔也会被某些人定义为无法沟通的人，所以我想通过现身说法来探讨一下，如何才能跟那些无法沟通的人沟通。拿我们公司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说，有一个课程啊，因为这个会场安排冲突，需要换到另一家酒店上课。这个课程呢，它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啊，学员都非常满意，没有任何人对老师啊或者课程提出一些疑义。可这次调整的上课地点之后啊，其中有一名学员呢，因为新酒店离他的家远了些，便提出了抗议，要求全额退款。他的理由很有意思啊，他并不是因为更换场地要求退款，而是对我们的课程老师工作人员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说课程不好，老师很差，客服态度不好等等，总之呢，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从这名学员，从客服、业务经理、总经理一直闹到我这里，本来他对我的评价还不错，可是这一次他为了证明我们是错的，连我也全盘否定的。因为我没有同意他的无理要求，他就给我贴上了一个无法沟通的标签。从这个例子你也许可以看到哈，有些人呢，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证明对方是错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否定了别人的所有，又如何让他们和你沟通呢？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亲密关系当中也经常见的。我做过一对夫妻的个案，他们觉得这段20多年的婚姻已经无法拯救了。当他们坐在我面前，太太就开始说个不停。太太说，我真的对他挺无奈的，这么多年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好奇地问，你都对他说了什么呢？太太好像受到了鼓舞一样，那可多了，叫他少喝酒他不听，少吃肉他不听，叫他多运动他也不听。结果你看，现在体检结果显示血脂高、胆固醇高，我一片好心给他煮了红薯粥，他倒好，竟然把粥全给倒了。

坐在一旁的先生忍不住了，打断道：谁愿意听你的呀？我都快50岁了，你总是把我当做小孩，告诉我这不对那也不对，我不想再多一个啰嗦的母亲。在你的面前我好像一无是处，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这样的日子我想谁也不愿意过，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辛辛苦苦地找到了一个人，结果自己在他面前活得一无是处。就像网友说的，本想找一个为自己遮风挡雨的，没想到所有的风雨都因你而起。这也许是婚姻失败的原因之一吧。其实何止婚姻呢，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存在这样的情景。孩子不听我们的话，一和他们说什么就直接走进了房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把门关上了，父母只能在门的另外一侧。老板不听我们的，一提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在找借口，不关心员工，只知道盈利赚钱。朋友不听我们的，明明是为他好给他建议，可他宁愿撞破南墙也不回头。真的是别人难沟通吗？还是有什么你没发现的原因？

接下来请思考这样一句话，对方无法沟通吗？还是你让对方变得无法沟通？假如一件事100分是满分，一般情况下做到90分已经很不错了，对吧？可是呢，作为父母、伴侣、领导、朋友，我们习惯看到对方已经做到了90分呢，还是把焦点放在了对方没做到的10分呢？显然是后者吧。就像一个孩子考了90分，父母却说为什么不是100分，怎么这么粗心，连这么简单的题目也做错，太差劲了吧。站在孩子的角度，本来以为90分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没想到却遭到了父母一连串的批评，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当你去批评和指责对方做得不够10%，他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向你呈现他已经做到了90%，于是争吵就此而起。其实争吵的双方都是对的，只是因为双方所站的角度不同，关注的焦点不一样而已。你看到的是10%，他说的是90%，这就是无论你说什么对方完全听不进去的重要原因。因为他正在全力以赴地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又如何能看到你的焦点呢？何况一旦他同意了你的说法，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的。试问有多少人自我价值高到可以坦诚地承认，好吧，是我错了呢？当你把焦点放在对方暂时做不到做不够的地方时，你无形当中已经把它放在了错的位置，这样就触发了他的防御机制，他的心门呢也因此关闭了。当一个人的心门都关闭了，你要如何和他沟通啊？所以究竟是对方无法沟通，还是你让对方变得无法沟通呢？

句“我懂你”胜过千言万语。没有无法沟通的人，只是你暂时没找到与他沟通的方法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沟通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要去看到对方已经做到的部分，然后可以与对方一起探讨如何做得更好。比如说像刚才100分，孩子已经考到了90分哦。首先我们要看到还有认可他达到的90分，然后呢可以与对方一起来探讨如何做得更好，接下来的10分到底该如何去做，把他先放在对的位置上，再告诉他他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能这样沟通，又有谁不愿意听你的意见呢？回到前面的例子吧，如果那名学员这样跟我说，你们的课程很好，我从中学到了很多，谢谢你能办这么好的课程。我来上课原本是不用住酒店的，但是因为这次换了地点，离我家太远了，我不得不住酒店。我的经济呢不太宽裕，希望你们能够把最后这阶段的学费退给我，等你们下次回到原来的酒店开课的时候，我再补回这个阶段，你看可以吗？试问谁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呢？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我们每天都少不了与人沟通。其实啊，没有难以沟通的人，只是我们全盘否定了对方，就会导致对方启动了防御机制啊，所以我们双方的沟通就被阻断了。只要你看见对方已经做得好的地方，把对方的放在对的位置上，让他信任你，感觉放松又安全，他自然愿意接受你的建议啊。无论是谈判、沟通，还是与人相处，道理都是一样的。带一份诚意，几分觉察和一些小技巧吧，你就能轻松的、智慧的与他人进行沟通。当一切观点建立在我懂你的基础上，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而微笑的。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赛斗汽车。赛斗汽车呢，是赛力斯和豆包共同全新发布的一款汽车品牌。之前赛斗科技发布了全新的 AI 汽车品牌 AIVA， 官方介绍呢， AIVA 寓意着 AI 陪伴着用户一路前行，越见前方，同时呢带有爱我的天然语义联想，希望能够承载品牌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一个用户的真实需求。那么日前的 AIVI 的概念车 Orange Compact 也迎来了正式的亮相，同时呢官方表示 AIVA 首款量产车型 ME7 年内将会亮相，全系车型将会覆盖20万以上的主流市场。AIAV 宣布将会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汽车体验。火山引擎呢，为 AIVA 品牌提供了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 AIVA 品牌提升车载智能的交互体验。同时呢 ，AIVA 公布了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原点，以终身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向。官方表示，该标识的寓意，中央圆环代表着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象象征着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之下，自由拥抱世界。在发布会的现场， AIVA 首款车型 Origin 概念车也正式的亮相，新车采用的是轿跑 SUV 的设计，车头造型动感，前大灯搭配灯羽，前盖拥有导流槽，金线富有肌肉感，那么车顶的是配有激光雷达，车身的侧面线条富有肌肉质感，腰线上挑设计，车尾呈现出宽体的设计风格，溜背造型，并且呢还拥有夸张的后包围和扰流板。另外呢，整个车身的显著

战歌举动呢，也标志着李博正式的离开了华为，而拥抱了豆包。此前呢，他曾经长期供职于华为的终端生态，并且担任华为智选车产品部的部长。赛豆科技 AV 品牌新车的核心亮点呢，是全系标配着火山引擎豆包大模型，支持多模态交互、情绪感知、场景化优化以及抖音飞书生态的无缝流转。据称呢，辅助驾驶层面的合作将不再是华为旗下的乾坤，而将是和圆融启行相合作。那么新车呢，将会在赛力斯的凤凰工厂生产。同时，赛豆科技还公布了一段官方的宣传视频，其展示了赛豆品牌车型如何通过 AI 定义汽车。视频当中，被赋能的汽车可以和人对话，能够扫码支付，能够主动的调节座椅，用影像记录生活。车辆呢，能为露营提供电力，理解用户的需求。那么作为在今年四月份刚刚成立的全新车企，很多人不了解赛豆科技拥有着怎样的背景。其实重庆沙磁致远为赛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高达34.5%，赛力斯为第二大股东，持股32.96%，宁德时代持股9.89%。

夏利斯汽车呢，通过和豆包的拥抱，想要摆脱此前的问界依赖症。众所周知呢，通过和华为共同推出的问界，让赛力斯赚了不少钱，但它一个品牌就占了2025年赛力斯 90.3% 的销售份额。与此同时，因为合作方的特殊属性，搭载其高端的智能驾驶车型在海外市场面临着很大的出海障碍，这都让赛力斯不得不考虑一条后路。显然赛斗科技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在去年的19号，赛力斯下属的公司重庆凤凰技术有限公司就和火山引擎签署了具身智能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围绕面向多模块的云边协同智能机器人决策控制与人机技术增强项目进行协同攻关，以打造技术加场景融合的新模式。在此合作模式下呢，火山引擎发挥其在语言、视觉、多模块以及人工智能应用模型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为新品牌提供智能算法和算力支撑，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汽车的全新产品当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据称赛斗智驾方案将会不再采用华为乾坤 ADS 系统。新品牌的名称赛斗也被业内解读为直接指向火山引擎的豆包大模型。双方呢正在合作推动豆包大模型进入车机，目前项目正在进一步的研发阶段。

下风。我们再来聚焦另外一边，鸿蒙智行。日前的鸿蒙智行官方发布了首款跳出数字序列命名的新车智界 RX。官方表示 R 代表着 Revolution， 寓意着革命，同时呢，余承东发文表示智界 Logo 也是 X， 代表着不被定义，无限可能。新车呢将会在今年秋天正式和大家见面。那么根据所透露出来的预告视频得知，新车疑似为轿跑 SUV， 预计将会搭载华为最新的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整车智能化，值得期待。新车的前脸呢，应用的是棒式的机盖，中央为可点亮的六边形品牌 logo， 搭载两侧的投影大灯和运动气息拉满的下包围，整体颇具视觉的冲击力。下包围两侧呢是疑似有风道的设计，预计呢将会进一步降低风阻。大灯的顶部则是融入了智驾的小蓝灯，

在开启驾驶辅助时呢将会被点亮。在新车的尾部，智界 RX 采用了倒 U 字形的贯穿式尾灯，内部辅助以碎钻灯来进行点缀，下方有品牌的英文拼写，远远看上去呢就能够认出来这是鸿蒙智行旗下家族的车型。尾部的开口较大，预计将会有着不错的储物空间。整车的视觉中心呢较为低趴，疑似为轿跑 SUV 的车型。

那么拥抱火山引擎除了赛力斯之外，荣威日前也和火山引擎有了进一步的深度合作。日前荣威品牌官方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嘉越07量产车预告图片发布，并表示其将会在今年三季度完成亮相。该车呢是由上汽集团全球设计副总裁约瑟夫·卡班领衔打造，也是荣威携手火山引擎共创的全球首款 AI 原生车型，将会聚焦中国家庭出行的需求。通过此次官方发布的预告图来看，其主要展示了该车的车头和尾部的细节，采用的是星环式的贯穿灯组，并且在两侧加入了三个 U 型元素，搭配前舱盖下沿处的荣威品牌标识。在尾部方面同样采用贯穿式尾灯组，与车头进行了视觉上的呼应。荣威官方强调，嘉越序列为荣威和火山引擎深度联合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原生系汽车序列，并非是简单的云服务上车，而是联合定义、交互体验、开发技术平台。嘉越07将会搭载豆包大模型 2.0 系列，打造真懂事、真办事的智能座舱，配备行业第一梯队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辅助驾驶启动时，两侧摄像头将会自动弹出，提升智能交互和行车安全性。与此同时，除了嘉越07车型之外呢，还将会同步的推出嘉越06、嘉越09，针对于 AI 时代多样化的家庭用车需求，量身定制差异化出行解决方案。荣威方面强调，嘉越07是面向主流家庭所打造的 AI 专家，肩负着序列首发的战略使命。从底层架构到驾乘体验均为 AI 原生态打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荣威将会以嘉越07为起点，加快产品落地步伐，此后每三个月推出一台新车，持续完善产品矩阵。我们再来聚焦福特。日前长安福特官方发文称，旗下新款的福特蒙迪欧运动版将会在6月13日上市。新车作为年代改款车型，主要针对于配置进行了调整。其将会搭载 E 混动 2.0T EcoBoost 动力总成，最大功率为308马力。目前在售的蒙迪欧共有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0.98万和22.98万。新车的外观造型预计将会进一步沿用在售车型的设计风格，大尺寸的格栅、犀利的大灯、溜背式的造型悬浮式车顶以及分段式的后扰流板，依然的是散发着年轻运动的荷尔蒙。由于蒙迪欧运动版脱胎于 EVOS 车型，所以呢车身尺寸也和 EVOS 保持了一致。在售车型的长高分别为4920、1920、1600，轴距为2945毫米。目前在售的蒙迪欧运动版的车内搭载了 1.1 米长的带鱼屏，内饰充斥着红色的缝线，黑红撞色的设计呢让整车运动气息拉满。换挡旋钮旁边提供有手动的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中央呢，则是有福特的品牌 logo。继续来聚焦合资车型，来看一下东风日产。日前东风日产发布了奇骏六月限时的购车权益，其中包括金融礼、零首付或至高享受6万18期07贷款，保险礼至高2500元保险补贴，流量礼10年基础服务流量以及2GB 全功能体验包，同时还包含质保礼、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置换礼至高享6000元置换补贴。同时呢，奇骏官方还推出了精品礼超值购纯正精品大礼包，售后礼399元购超值5年双保权益卡，推荐礼推荐亲友购车享10000积分奖励。目前奇骏荣誉共有两款配置，
指导售价分别为16.08万和16.68万。在动力方面，该车将会搭载型号为 MR20 的2.0升缸内自喷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11千瓦，峰值扭矩达到194牛米。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上午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今年的高考之后，汽车大佬都在抢什么样的人才呢？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在高考之后看一看汽车大佬如今在挑选什么样的人才呢？高考结束之后啊，相信呢志愿的填报又将是考生和家长们的又一次烧脑大战。现在呢，有很多家庭都在盯着人工智能这四个大字，有人认准了计算机，有人呢担心传统工科是不是已经过时。在过去几年啊，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呢，就是选专业要看未来十年最赚钱的是哪个行业。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答案呢很可能有参考价值。如果今天把一份简历同时递给王传福、雷军啊、何小鹏，包括李书福等汽车大佬的手中，他们最想招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其实在这个背后的问题呢，就是折射着中国汽车产业目前的最真实的人才的需求。因为呢，老板们虽然嘴上在谈战略、谈技术路线，招聘的启示却很少撒谎。一个企业愿意花真金白银去想什么人，往往呢比发布会上说什么更说明问题。而当今的中国汽车进入到智能化的下半场，车企们的人才偏好也恰好折射出这个行业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那么长虹呢，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汽车大佬的用人观是怎样的呢？在王传福领导下的比亚迪，最鲜明的人才标签无疑是应届生。据公开资料显示，比亚迪从1998年开始持续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近三年招收应届生超过5万人，2025年招聘中人员硕士、博士占比接近70%，研发人才接近80%，超过一半的高管和技术骨干都由应届生培养而来。王传福还透露，其直接管理的总经理当中约一半也是从应届大学生当中成长起来的。那么这也意味着呢，比亚迪的王传福真正偏爱的是那些有着理工科底子、可塑性较强，并且愿意在一套庞大工程体系当中长期成长的人。其实呢，这也不难理解。众所周知，比亚迪业务横跨电机、电池、电控、芯片、整车和储能，需要的也不只是几个明星工程师，而是一整片可以不断生长的工程师的森林。那么对于工程师同样有所偏好的雷军，他的人才观更像是典型的科技公司逻辑，不仅要人多，更要人才密度高。在去年呢，小米集团就启动了有着小米版天才少年计划的2026届顶尖人才全球校招，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自动驾驶等前沿的领域挖人。到了今年，据小米招聘官微所发布的2027全球顶尖人才校园招聘公告显示，招聘对象覆盖了2024年至2027年毕业的本硕博及博士后，时间跨度长达3年，这在国内的科技企业校招当中也是极为罕见。由此可见的，雷军正计划以超长周期人才储备计划来打破行业的常规，剑指 AI、 芯片等硬科技领域的人才主权的争夺。事实上，作为汽车行业的后来者，小米汽车最不缺的就是执行人员，而是能够快速打穿关键技术、建立新能力的人。对后来者来说，时间是最昂贵的成本，顶尖人才是购买时间的最直接的方式。

0: 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4: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哇，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炸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服饰客群北詹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市郊和家庭群体，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乐园。四楼是新王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用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3街1地的网红街区，到7楼的空中花园。

0: 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大一圈首家汇源至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再来关注紫云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共赢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1: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呢，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海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Okay, we made it now, we're here. Let me make a clue.

你行。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

0: 起过。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的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1.3到1.8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2.0到3.0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0: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1: 要得，要得，要得。Baby, why light my room?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

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我们很小，但是有一天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我们还小，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

0: 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0000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
1: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两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心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 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一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日光昭然，万物复苏。在朋友工作的天马场，我终于感受到以天为盖地为炉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道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的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
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秋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他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2015年的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倍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在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此时距离 L 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为6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1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1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1周左右。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医院、 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的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跟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的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与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们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他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他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背后的寻常逻辑。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阅读之旅。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记得小时候，每当因为一件小事而做不好，妈妈总会对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长大了，这句话自己好像也对别人说过，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又看到了那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今天一凡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他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两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饭吃成了他的反省大会，自我批评完以后，再对团队里的某些员工进行埋怨，最后桌子上的菜都没动起筷子，他就要赶回公司去了。临分别的时候，橙子说，亲爱的，你给我加个油吧，我一定要拿回以前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

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明白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的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我就要抓狂了，只要一遇到挫败我就会这样。我想是什么导致我这样没有耐心的？回过头来看往昔，发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也极少被耐心的对待过，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教我算数题，我怎么都算不对，他特别恼火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算一遍。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而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这样无能的自己待一会儿呢？无能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撕不掉的标签呢。此刻我们做不到，但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调整等各种方法去改变，哪怕进步只是微小的。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着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欠自己这句没关系慢慢来太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五号慢时光。Get up, your winter coat.一个地方，一首歌，一本书，欢迎来到我们的午后慢时光。我们用真实的土地，真实的旋律，真实的文字，给大家有一份底蕴有思考有温度有力量的午后时光。我是小易。

节目呢，小玉要带着大家去一座保留着中国最本真烟火秩序的古镇，听一首写尽普通人半生漂泊与安稳渴望的经典民谣，读一本让我们彻底告别内耗、看懂自己命运底色的国民好书。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光当中呢，让我们放下手头的匆忙，暂时搁置焦虑与疲惫，允许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和小鱼一起沉浸式的拥有一段完整温柔且有深度的午后时光。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欢迎回来，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城市印象啊，我们一起抵达的地方是很多人旅行清单里最为安静、最为珍贵的角落，那就是云南剑川沙溪古镇。那么在中国所有的古镇当中啊，沙溪是非常特殊的存在。我们知道啊，丽江热闹喧嚣，大理商业化相对来说浓郁一些，而凤凰灯火璀璨，无数古镇啊为了旅行翻新改造复刻网红风景，唯独啊这个沙溪被时光温柔的封存了，被人文初心完整的保留了。 沙溪古镇呢，它曾经是茶马古道上最为重要的咽喉重镇，唐宋兴盛，明清繁华，千百年间马帮从这里出发，穿过群山，走过险途，连通南北的烟火，串联边境的贸易。曾经的沙溪车马林林，人声鼎沸，商贾云集，是真正盛极一时的古道集市。而当茶马古道落幕，马帮时代远去，很多古道驿站慢慢的荒芜破败消失，唯独沙溪没有被时代抛弃，也没有被商业吞噬，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保护性修复，并且定下了一条极其温柔极其珍贵的原则，那就是不迁原住民，不拆老建筑，不造假古风，不改生活原貌。这也是很多人偏爱沙溪最大的一个原因了。这里的风景呢，不是演给游客看的布景，而是当地人真实活着的日常。四方街的古戏台静静矗立百年，每一个清晨阳光穿过屋棂落在青石板上，每一个傍晚，当地白族老人坐在台阶上闲聊，吹风晒太阳，他们不招揽游客，不刻意的表演烟火，他们只是按照祖辈传下来的生活节奏安静的生活。在这里你看不到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店，看不到过度营销的打卡点，这里的商铺大多数是本地人世代经营，比如说手工扎染、古法酿酒、山货野菊、古树老茶，价格朴素，人心安稳，待人真诚。很多朋友啊去过很多网红古镇，最大的感受是热闹，但是有一点点空洞，所有人都在拍照打卡赶路，却没有人真正的想一想当下的生活。而沙溪相反啊，游客呢真的他是过客，生活才是主角。在这里时间是有质感的，春天有风，夏天有雨，秋天有落叶，冬天有暖阳，当地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天时，尊重土地，敬畏四季，他们不急不慌，不卷不躁，再用最朴质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现代人最缺的人生状态，那就是安稳踏实和心安。

正治愈的远方就在当下，是一份不被打扰的烟火秩序，是一片不真正治愈的远方就在当下，是一份不被打扰的烟火秩序，是一片不改初心的土地，是一种不急不躁的生活姿态。沙溪的温柔不是风景有多么惊艳，而是它在全速前进的时代当中守住了一份古老从容质朴的人文底色。或许它让我们知道了人生不必永远都冲刺，慢不是退步，安稳才是人生最顶级的底气。你去过沙溪古镇吗？小易没有去过哈，那么就让我们把沙溪古镇这样一个地方放入我们的旅行清单，等我们想安静的时候，想找一找那份泰然自若，就让我们想起来去靠近沙溪，感受沙溪古镇。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今天的音乐故事间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这一首《南山南》。

0: 听过《南山南》，只记住了旋律的婉转惆怅以及诗意满满的歌词，但这首歌曲能够传唱多年，打动无数听友，根源在于它戳中了刻在我们骨子当中的离别与乡愁。我们褪去表面的文艺滤镜，深入了解歌词背后的时代底色与人间的心绪，读懂音符里面的离别，或许就真正的理解了这一首《南山南》。南山南诞生至今，始终是民谣领域绕不开的经典。它之所以能够跨越年龄地域，让无数人为之动容，核心呢是它描绘出了当代人共同的生命轨迹：离开故乡，奔赴远方，身在异乡，心念故居。无数南方子弟背井离乡，去往北方求学打拼，也有北方人跨越山水，扎根南国。地理上的一南一北隔着千里万里，也隔开了年少时光的生活。歌词里的南山与北地从来都不是指单一的某个城市某一个区域，它是故乡和远方的代名词。
1: 唱着今天还在远方发生的
0: 南山呢，是生养我们的故土，是无忧无虑的年少岁月，是亲人相伴、老友围坐的温暖过往。而北地呢，是我们独自闯荡的异乡，是扛起责任、步履不停的成人的世界，是见过繁华却时常感到孤独的当下。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冬里四季如春。

0: 年少时，我们总是渴望挣脱故土的束缚，想去看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以为远方才是有理想和自由。于是背起行囊，挥手告别老友、亲人、熟悉的街巷，毅然踏上了远行的路。可当我们真正的在异乡站稳脚跟，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经历职场的起伏、人际的纷扰之后，才慢慢发觉，最让人安心的，永远是回不去的旧时光。
1: 大梦初醒，荒唐了一世。
0: 这些年呢，我们听遍了无数的新歌，却依旧会在某个深夜、某个安静的午后，重新点开这一首《南山南》，因为呢，它唱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是千万漂泊者的共同的心声。我们奔波千里，追逐梦想，努力在异乡撑起自己的生活，可内心深处，永远为故乡留着一块柔软的角落。听懂南山南，不是沉溺于感伤，而是学会正视离别，珍惜当下。所以珍惜身边相伴的人，珍惜眼前拥有的生活，也珍惜心底那份对于故乡、对过往的温柔的惦念。纵使我们身在天涯，心有归处，便不觉得孤独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马迪的《南山南》。

0: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际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百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6: 你好易贤。
1: 田姐啊，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变得多了，就也发现孩子可能慢慢的变得不快乐了。
6: 我听你这个表达，我特别想杠精上身。就是你是怎么判断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快乐的呢？
1: 其实昨天晚上就有啊，他有一节英语课，那个时间是晚上的线上课，我就是下楼下摸黑的找他呀， 尽管他已经玩了2个小时了，他还是在我说要上英语课的那一刹那哭了出来，跟我说我还没玩够呢。这不就是不快乐的一种表现。
6: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跟上小学没有关系，跟你给孩子选择上课外班有关系。你看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课业要给他加码了，既然学校不允许什么什么哈，那我们给他上个班吧。
1: 嗯嗯，
6: 那要是我也不快乐呀。然后你告诉他因为你上小学了，
1: 你
6: 的学习要有更多的任务了，
1: 那要不然
6: 我当然会不快乐呀。你的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这么聊天，比如说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宝贝儿，你几岁了，说上幼儿园，说哇还是你的快乐时光，说上小学了，我们通常东北人会说小夹板套上了，上了初中我们就会说孩子你是不是已经过不上好日子了。
1: 是我们自己大人的理解，还是说其这种现实是孩子所要面对的？
6: 你这个觉察非常好，这是你的理解，所以你给孩子套上了枷锁。
1: 嗯，
6: 是吧，就你理解小学你还不学等到啥时候。
1: 但客观来讲，我们家老大就会跟老二说，你看等你4、5年级，你别因为你现在这么好作业才那么一点点的读啊，或者是怎样的，他说你看他也会拿这种形式来威胁他。我就想就两个小孩就很有意思。

0: 有一部分是现实，肯定孩子年龄的变化，他生活的重心发生变化了，上了小学叫学龄儿童之后，他肯定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学习上，那孩子这个时候就问我玩的时间去哪儿了，我们会告诉他，因为你长大了不能玩那么多了，孩子就不快乐，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会想
1: 能不能快乐的学我这个是这样想的
0: 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就说所谓孩子的快乐和不快乐，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误读的哈。我们举一个理想的例子啊，那你说快乐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感觉它有很多来源，这个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成年人也会快乐呀，为什么我们女人会去逛商场呀哈。但是有的人呢，他也会比如说读了一本书，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而感到快乐。
1: 嗯，是。
0: 所以你看啊，那我们家长可能狭隘了这种快乐，就以为孩子学习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只有玩是快乐的，这个是孩子的本能意识啊，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也在强化了这种东西，我们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你上了小学你就不得不负起更多的学习的责任，所以这种描述和氛围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和快乐这件事情是不搭边的。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孩子在很多时候做成了一件事情是快乐的。近几年来哈，在心理学界西方翻译的有个词叫心流，你听说过啊？后来他被中国的积极心理学专家彭凯平翻译成了浮流，他说更跟这个英文和拼音结合的方式 flow 嘛，我读音不准啊。说浮流是啥呢？就是当一个人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其实我们来评估孩子快不快乐哈，实际上我们要帮助孩子拓宽什么引发了你快乐的这种认识，这种感受。其实孩子比如说我歪歪扭扭的写一个字，哎呀我的字好复杂，你看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哈，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写不好，但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天我写的特别周正特别漂亮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快乐的。但是可能写字很长时间让我都很累很痛苦，我又写不好。
1: 这个思路非常有意思哈，突然让我想到了我生活当中一件事情。有一天我闺女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做蛋糕，我就说做蛋糕太麻烦了，我说我俩买一个。
0: 你会预设做蛋糕不快乐
1: 是我太麻烦了，我就预设了不快乐。她说不要啊，她说我们俩一起做，我们俩做好了不是会很有成就感吗？你看她这个成就感可能是她觉得的
0: 快
1: 乐。
0: 是的，是的。所以哈，就
1: 是
0: 客观上来说呢，孩子上学之后他只是用于游戏玩耍的时间确实是变少了，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比如说恐吓孩子啊，然后给孩子赋予什么责任感呢，要求他更理性啊，我觉得这些都不助于孩子获得快乐。其实越往大之后呢，我们要让他体验到他小的时候不能直接获得的快乐。
1: 哎，
0: 比如说这个他的过程是曲折的，然后他有可能是中间有波折的，甚至最后他也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过程中的乐趣，不仅仅首先呢不能把所谓的学习体验和过程和感官上的快乐对立起来，说只有感官上的快乐是快乐，
1: 是
0: 不是那样的。有个词儿叫颅内高潮哈，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有思维的快乐，你看你做对了一道题，说这个题我想了两天没想明白，我终于把它拿下了，那种快乐我们要帮助孩子寻找捕捉和放大这种快乐，这也是一种快乐。
1: 是天津，你刚才说到帮助孩子哈，应该怎么去找到这样的快乐？
0: 首先自己学着找嘛，
1: 是
0: 啊、就是
1: 首先我们要会找，
0: 哎，找乐，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我记得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课堂作文嘛，他说的不是快乐哈，他说的应该是幸福。就是你要有体验幸福的能力，你才能经常感受到幸福。如果别人认为的幸福，你从来就不认为那是幸福的话，那你确实就不幸福。哇。挺绕口啊这段东西、
1: 我
0: 觉得其实哎，其实快乐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识别它，你要创造它，
1: 体会它、
0: 对的，对的。
1: 是，所以说那就是一种发现了。首先我们看到听到的我们感受到的都可以是幸福的一部分，是快乐。

0: 乐的一部分，但要有这样的意识。
1: 对对、嗯、其实我们成年人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只有获得、只有满足、只有成功才是快乐的状态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例子，我曾经看到的一篇短文哈、嗯、就是他讲这个娘俩，这个写作者是妈妈，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去逛商场，然后去买衣服，那看上的呢又嫌贵，然后便宜的呢又看不上，
0: 是，
1: 然后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选择，这个妈妈就有点伤感。你看成年人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啊？妈妈就跟孩子说，说你看，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哈、啊，也很难选到一件这个合适的衣裳，如果我能更有钱更成功，是不是就不这么费劲了？
0: 是，大人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拿到。
1: 对对、嗯、大人认为这是快乐，就是我相中拿下穿上了我快乐。
0: 是，
1: 结果这个女孩子是这样跟妈妈说的，说妈妈，说难道快乐不就在我们对比选择比较之间吗？
0: 嗯，
1: 这个故事当时我非常受震撼，因为我当时就和妈妈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就说我想要，我需要，我占有，我拥有，我就快乐了、嗯嗯、其实你看我们远远不如孩子那样的通透，就孩子就想，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它可以是快乐的。
0: 是，
1: 但是我们大人往往比如说更看重结果，更功利一些、嗯、所以我们经常的我们的这种观念和表达方式，就让孩子天然的以为说学习就是件苦差事，它和快乐没有关系，所以造成了他们的对立、嗯、其实你看啊，会学习的孩子他有的时候把学习当成一件有规则的游戏，他就像我们打游戏通关一样，就是通关嘛，是吧？你看学
0: 拆解规则，
1: 对，然后我在这个规则范围内做到什么样的东西。
0: 嗯，
1: 当然了，现在可能考试也越来越这个灵活哈、啊、变化更考核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是的、嗯、
1: 所以那孩子的心态就更不应该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役。
0: 嗯，
1: 其实你说苦役谁愿意去服呢？
0: 是，
1: 没有人愿意服苦役的。
0: 嗯，而且现阶段好像，嗯，我们所谓的服苦役，去背诵，去死记硬背，这样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考试，还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开这把锁的钥匙
1: 啊。对呀、啊，我头两天看一篇文章说、嗯、说现在的高分的孩子，他的精神面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说你看以前的学习好的孩子，基本都苦大仇深的，就是因为他应试嘛，他刷题嘛，他熬嘛，他就是硬学嘛，是吧？所以他会两眼发直，目光呆滞，表情不生动，为啥呢？因为他是苦学的嘛。
0: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又是想成为学霸，获得高分，他是非常灵活、通透，知识面是非常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就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驾驭越来越灵活的考试方式。所以，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定要在学习中找到快乐，人和人的这个路径确实是不一样的哈、嗯、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妖魔化学习本身，而且我们一定要放弃，你看我们七零后得到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用这样的逻辑教育你的孩子，孩子就问你，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然后为什么要先吃苦后甜？那么我先甜好了，先躺平享受一下生活，这样的逻辑吧，其实他不怎么合逻辑，但是你是很难辩驳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种陈旧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现在的孩子的。
0: 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也难说服自己。
1: 哎，其实是的，就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嗯、就你这玩意儿不讲道理，你还以为你在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当然就不信了。
0: 嗯，
1: 所以我理解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方面是不要把学习和快乐对立起来、
0: 嗯、
1: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对立的。
0: 嗯，
1: 而且我们越渲染越提前给孩子设置了这种他的一种观念上的设限，就是如果我快乐的学习，那说明我没好好学习，
0: 是
1: 因为我妈我爸告诉我学习不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啊
0: 嗯、它应该是苦的，
1: 对，它必须是苦的呀。如果、嗯，这个叫限定性的观念就被限定住了，
0: 是是，
1: 所以哪怕他享受着快乐了，他甚至会觉得不
0: 对，没有力。
1: 哎，对，是的、嗯、是的。
0: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家娃儿现在是小学五年级哈，经常会听周围的朋友就聊说，你看啊，你现在这个学习的时间都这么长了，你等你初中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炼狱，这样的哈，就会觉得这苦要升级了，
1: 对，
0: 是马上就要升级了。哎，一这么想，好像

0: 本身没那么沉重，一下就已经背上了一个大包袱了。所以田姐你怎么看？
1: 其实就因为我们是这么过来的，我们
0: 所以我们只能这么信任。
1: 随着学业的进阶，压力确实变大嘛。
0: 是
1: 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如果有意识到的话，其实我们会跟孩子更有效的探讨，如果在学业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可以探讨怎样提高效率。
0: 哎，是，
1: 这是更科学的哈，
0: 能力的提升。
1: 就是、对、对，你会发现同样是。很多很多的作业，那初中的孩子他完成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对这个教育的不断的这个调整，对孩子身心健康的更加呵护，其实之前的那种作业的状态呢，它是有望得到这个调整和改善的。所以从家长的角度说，千万不要这样吓唬孩子。我记得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趣儿哈，因为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嘛，其实孩子一听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说这件事是中性的。是吧，两三岁的孩子他能听懂话，他是中性的。但是呢，每当比如说他哭闹，他父母搞不定的时候，就说你再哭让你送你上幼儿园。那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孩子就会判断说啊，上幼儿园不是个好事儿啊。
0: 虽然不知道
1: 这是对我的惩罚，对，因为你看我让你不快的时候，你就说那你就应该我就送你上幼儿园。
0: 是，语气上也很严肃啊。
1: 哎，对，所以这种东西最好是家长先有所觉察。当我们不断的强化学习有多么的苦、多么累、将来的压力有多么大、你有多么惨的时候，那孩子就先入为主的引入了这个概念。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一部分、
0: 是啊，孩子其实能力不一样，他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也许人家真没那么觉得。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先让他那么觉得了。
0: 是，
1: 我们提前的把我们的内心戏都暴露给他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过往的被这个学习这个压力困住了的一种体验，我们会不自觉的传给孩子。
0: 是是，
1: 其实我还想说的另外一件事哈、就是让孩子快乐就好。我们家长有没有想过，那你分析什么样的叫快乐呢？我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想上哪里去玩就去哪里去玩、就是快乐吗？我们在节目之初也谈到了，其实我们要带着孩子探索一下什么样是真正的快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孩子，就说你有了结果，你有了物质上的享受，你的身体感到物理上的愉悦、生理上的愉悦才是快乐。其实这本身是特别狭隘的嘛，所以我们还是对快乐有误读的。
0: 是，还有一点是，田姐，当下的快乐就是快乐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起来小时候的烦恼，甚至是焦虑、小心思，那个时候可能很焦虑，但回头起来，那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快乐哈。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体验到，
0: 是
1: 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在当下，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之前讲七情六欲嘛，讲情绪的很多状态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才是一个人正常的样子。说这个人说跟孩子说妈妈只让你快乐就好，我觉得这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如果当孩子有一点这个思索的话，他说那我什么样子算快乐的、我一点点压力也不能承受、我也不能为任何事情去做一点努力，因为努力显得就略有那么一点痛苦吧。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那个样子。
0: 是，
1: 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说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看我曾经因为拜圈多年搞这个马拉松赛事哈、因为我作为一个拜圈人也经常这个，我也曾经参与，也曾经见证了很多。那么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不管这个人跑得多快，这个冠军啊前三名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都是筋疲力尽的。
0: 是，那一刻其实也不失为快乐的啊。
1: 对呀，他是快乐、但他也是痛苦的，他的生理上是很痛苦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你说胜利的喜悦是快乐，那么他生理上的痛苦，我们不能够说他就不应该产生。说那一刻我就不快乐，因为我都累成这样了。
0: 是。
1: 我真正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个人为生活冲刺的时候，他都要承担压力，他都要承担痛苦。那难道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值得这样做的嘛。那你说，那你是把孩子当成一个玩具呢，还是当成一个宠物呢？其实 其实我们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也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那都是我们生活正常的组成部分。
0: 是，而且田姐，其实到人到中年哈，这个时候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挺忙的，有的时候要承担很多东西。其实这个阶段也不失为有一种担当的快乐，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1: 哎，那这种你说的太棒了。我真的听你这段话我特别受触动。你看当一个人担当的时候哈，那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
0: 是，
1: 那我们成年人我们中年人会委屈。
0: 嗯，
1: 有的人会说，你回这个张爱玲说，你回头望去没有任何支持你的人，这就是中年人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如此有能力的担负很多东西，那是我们的一种快乐。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太好了。如果我们经常的能跟孩子分享和交流这样的感受，你会注意到哈，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宣布不婚，宣布不育的更多。我就很好奇哈，那当然有这个当下时代的一些特点哈，
0: 是个人的选择。
1: 那对于孩子个人来说，他会认为养育孩子他要付出的太多了。然后我的孩子甚至会问我，你俩图一啥？
0: 是，
1: 我很多的时候回答不上图一啥。我觉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当我有能力养育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我很快乐。其实那些我这里不是攻击不育的年轻人哈，我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有的特别是我孩子这一辈零零后的小孩做这种选择，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担当是快乐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们担当起责任是很快乐。
0: 是，所以说快乐有很多的层面哈，能够我们如果能够尽一己之力，跟孩子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快乐的感受丰富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是的，是的。首先呢，建议家长，如果当你不能够确切的理解快乐的全部的丰富的含义，不要简单的跟孩子说啊，妈妈爸爸只需要你快乐就好。
0: 是是，
1: 是吧？因为在现实层面哈，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话，那这种目标就太极致、太单一了。
0: 是，
1: 而且
0: 快乐太干扁了。
1: 对，有一点点压力的话，他就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完蛋了，我不快乐。对，
0: 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像你刚才分析的，我们拓展这个孩子的拓展这个快乐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之后，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是丰富多彩的。可能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通向的是让我们那一刻的快乐，它是值得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0: 是，但田姐，我又想问问哈，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容易找到那样的快乐哈？经常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一圈，露营啊，或者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一件游戏，可能等到回家了之后，有一件事情他不满意了，他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没意思。”那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家的一种有时候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啊，我就想就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也是个常态化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是你怎样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你看他这个表达我们很受伤，他的根本逻辑在于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努力想让你快乐的，但你还说今天真没有意思。这就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家长怎样看待生活本身，那个瞬间他是快乐的，这个当下他就是觉得没意思的，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我们的抱怨。其实我们有点受挫折了。
0: 是是，那就还是说我们对于要一直快乐有着执念，
1: 有着执念。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啊，孩子不快乐，那我们的责任吧，我们没有做到。
0: 刚才不是营造了半天吗？怎么不快乐？
1: 就是他的每一个感受，我们都是可以允许啊，允许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没有打他骂的不允许，但是我们的情绪不允许说，哇，我好伤心，妈妈已经如此努力带你快乐了，你现在居然不快乐。
0: 是，
1: 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坦然的接受孩子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很多理论上的事儿都不用分析，什么分析快乐本身。过一会儿我们又快乐了，那我们就享受快乐好了。
0: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这方面的这种接纳的工作哈，这不有不快乐就有快乐。
1: 啊，是的，就是你看，它一定是相对相生的。
0: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不快乐的过程，没有你现在无聊发呆的这个瞬间，你是不可能体验到所谓快乐发生。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捕捉体验生活中的快乐，然后呢跟孩子分享也好，其实自然而然的呈现出这种状态呢，孩子就会学会到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行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的。
1: 是，可能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间哈。婷婷，我就记得你刚刚以前曾经说过哈，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在小区里面去看蚂蚁啊，看虫子呀，还遇到过
2: 刺猬，
1: 对，
2: 看见过刺猬。
1: 是，好像这些细节就是孩子去感受生活的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光的一个小角落。
0: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当我们煞费苦心大费周章的花多少钱带孩子去远行所谓见世面
1: 的
0: 时候，
1: 是吧，
0: 对呀，你说三亚的海边跟我们外圈的还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其实甚至哈，孩子上海边的感受，也许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你就让他在小区里某一个沙坑那儿玩一点雨水，他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中，这个世界中哈，可能我们更迷信于有很多花钱能买到的东西，能迷信于所谓能显示我们生活品味的东西，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要的快乐是非常简单纯粹的。我甚至看过一篇文章哈，因为现在很多精英家庭啊，为了孩子好的家庭会经常有设计的带孩子，比如说远足啊，去旅游啊，去体验啊，
1: 是。
0: 可是有的孩子哈，有的孩子他会跟他的咨询师描述说啊，我父母让我努力学习，让我过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人生的巅峰了。因为我的父母有能力带我体验各种巅峰的时刻，所以我还怎么过上更好的人生，我不需要了。而且当他这些东西体验的过于丰富和周到之后，其实他就没有欲求了。如果没有欲求的话，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孩子就我们所说的躺平了嘛。
1: 我之前想这个事情，田姐，就是你看啊，孩子们经常接受到的刺激就是这种非常纷繁的感官刺激，现在比如说 3D 眼镜啊什么的，导致了孩子可能弱一点的感官刺激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0: 那明白明白，就是他的这个刺激强度太大了。因为你很小的时候你看过壮美的山河，
1: 是的，
0: 你对这个小河泡子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阈值太强了。
1: 对对，
0: 我看过这种文章啊，
1: 是，
0: 就是像我说的，你比如说你看过了巨大的天地，你在很小的时候，你看古人在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古诗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就开始思考人生了，开始思考宏大的哲学命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投身到了一个特别宏大的场景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把特别小的孩子带入特别宏大的场景中，当然了，这个东西是很难经过科学的实证论证的哈。可是我有一种观点呢，如果过早的投入到了那种过大的过强的情境和刺激当中，可能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生活中比如说一些微小的涟漪性的东西，他的感受就会弱了。
1: 是，他自然而然就弱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我们要不要过早的给孩子这么多的这种感官刺激，
0: 对，特别宏大的风大那个丰富的刺激。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我儿子就是属于多思的人嘛，他在小学低年级吧，三四年级的时候就会慨叹说，妈，为什么现在让我快乐的事情变少了？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去吃一个烤冷面，我就万分的开心。
1: 他发现了，
0: 你允许我吃碗方便面我就十分的高兴。他说我为了一点小事情就能傻乐呵半天，为什么现在不能？就孩子们自己体会到，就他的阈值在升高。其实我现在回头感觉哈，我们对待小一点的孩子还真的莫不如让他在生活中，在具体而微小的生活中体验到生活的快乐，这对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你像我的孩子现在学哲学，我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抽象的担心，我怕他活得太抽象了。但是我发现他特别爱做饭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1: 是
0: 因为啊， 因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我们都是凡人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超脱这个生活做不平凡的人，其实我觉得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为什么？

0: 么就是这个社会越进步，人的比如说心理问题会突出吗？有很多专家会说，因为人的身心分离了，人们的意识层面的活动太多了，人们过于追求宏大的，特别像我们刚才说的特别强大的刺激哈，那么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粥一饭已经不能引起我们的反应了，我们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一提了。当我们对很具体和微小的事情不屑一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不断的要求更强烈更丰富的刺激，那未必是我们的生理和生理特别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以为我们需要啊，
1: 是，
0: 实际上呢就会变成了我们不断的比如说攀比啊，不断的比较啊，经常对自己不满意呀、啊、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啊，你会看到很多所谓的人类的精英，那好几百年才出一个，以前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在互联网就能看到，我们甚至会有一种为什么人可以做成那样、而我不能的这种困惑，那我们的孩子也会有。所以其实我现在想，如果我能重新来做的话，我可能更愿意带孩子做一些具体而微小的寻找生活中的感受，我们都不说快乐与否哈、就是这种感受将来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身心特别舒展的，生理和心理都特别健康的一种基石，包括对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到了我一个朋友的他家里哈，他的家有一个大窗户，他面对的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树林，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不同季节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不同时间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美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就是有细微的这种差别，是不停的变化的，总会给我们新鲜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我们要带领孩子去
1: 感受，
0: 去寻找，而且在这样的生活面前，其实我们的孩子们感受就是很公平的。很公平的，因为这个生活嘛，那你说你吃饭呀，你在这个街边溜达呀，你观察蚂蚁呀，还有什么区别吗？你一定要坐飞机去很遥远的云南去看蚂蚁吗？我承认那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我们要呵护他那种在身边找到快乐的能力。我觉得我们唠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过早的带孩子去辽远的，去巨大的，去强烈的地方，那么他可能就丧失了在身边微小而具体的生活中寻找感受、寻找快乐的能力了。
1: 是，
0: 因为我没经历过呀，我们出手就是大个儿的，
1: 是
0: 吧？
1: 微小的、快的，他甚至会觉得很多小
0: 不屑一顾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经历了物质飞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啊，我们会用很多这种昂贵的宏大的这种东西来激励自己，说告诉我们自己这才算我们配得的幸福，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我们家长能做的事情还挺多的哈。从我们当下的每一点每一个放学开始哈，去看每个小区的不同的景致，其实就够看的了啊。
0: 对，就是我们带领我们孩子在生活中发现点滴的快乐，享受微小的快乐，使我们这种快乐呢有丰富而坚实的基础。
1: 这一下子让我觉得好像享受生活的小确幸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口号哈，真的是可以落实到我们每天的和孩子的相处当中。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才可能就是所谓的让我们的孩子快乐就好，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1: 啊。原来这么做到了啊啊，和孩子一起感受自然之美，让我们
0: 生活的快乐，
1: 是一起感受生活的快乐。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园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5: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3: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6: 一起去吃饭，
7: 一起看电影，
5: 一起逛街吧。
3: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8: 我爱鲅鱼圈，
3: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一下全新一批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名单。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看到了小鹏 G9L。其中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91.9千瓦时和110千瓦时的电池包。像 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72公里、702公里、725公里、755公里、775公里和865公里。增程车型搭载的是63.3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为325公里和350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采用5座布局，定位为中大型 SUV。通过外观设计来看呢，小鹏 G9L 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辨识度大幅度的提升。车头配备的是无断点技术的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灯光造型简洁锐利。前脸为封闭式主流纯电设计风格，前包围两侧内嵌有远近光灯组，中间搭载主动进气格栅。进气格栅呢，可以根据工况进行自动调节，兼顾散热效率和风阻的优化。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120、1999、1782，轴距为3100毫米。车尾部分的设计呢，圆润而又饱满，设计层次较为丰富。那么顶部呢，是配备专属的扰流板和高位的刹车灯，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尾灯沿用的是贯穿式的设计，内部光源匹配车头的双条幅布局，点亮之后呢，辨识度十足。车尾后备箱区域采用的是内挖式的牌照框，那么搭配的是撞色样式的后包围，有效的拉伸了车尾的视觉宽度，增强了整体的立体感。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套动力体系，并且均支持两驱、四驱版本选择。其中呢，增程版车型搭载型号为 DAM15NT1 的 1.5T 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另外呢，记者在第31批的目录当中还看到了小鹏 Mona L05 纯电版和增程版的电池以及续航信息。据显示，新车的纯电版搭载的是71.1千瓦时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15公里、635公里、640公里和660公里。小鹏 Mona L05 前脸依旧延续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异形大灯非常具有辨识度，下包围呢将会主动配备有主动式的进通风口。那么通过车辆的侧面可以看到呢，新车将会配备分体式外后视镜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全线造型呢非常的动感。那么裙侧则是通过熏黑处理营造出了跨界的风格。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轴距为2940毫米，并且将会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

翠轮圈。车辆尾部呢将会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造型与下包围形成了呼应。另外呢还将会提供车尾扰流板以及翼子板标识等选装配置。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的是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纯电车型搭载183千瓦时电机所匹配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增程版呢则会搭载1.5升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83千瓦。

另外，在新一批的目录当中，记者还注意到了新款领克20的身影。该车呢将会分别搭载61.52千瓦时和70.01千瓦时两种电池。续航里程分别为535公里、545公里、615公里和630公里。作为领克 C20 的该款车型，领克20该车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并且升级为800伏架构，续航里程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另外，据了解呢，该车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上市。领克20在车辆的外观方面变化不大，依旧延续的是领克家族的设计语言。车身的长宽高分别为4495、1845、1573，轴距为2755毫米。车身的长度呢，比领克 C20 加长了35毫米，并且呢，全车会换装为半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另外，该车车顶处将会配备有激光雷达，预计呢将会采用千里浩瀚 H5 或 H7 的方案。

我们继续来聚焦第31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记者在其中注意到了比亚迪海狮08的身影。该车此前在2026年北京车展完成了首秀，定位为海洋网的旗舰级 SUV。根据目录显示，海洋08插电混动版将会搭载 55.843 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75公里和300公里。纯电动版则是分别提供92.093千瓦时以及115.072千瓦时两款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

亚迪海狮08外观将会延续海洋美学设计语言，两侧波浪式的日行灯极具辨识能力，下部两侧呢是竖置的分体式前大灯，前包围保留了进气格栅，车顶呢会配备有机动雷达，并且将会搭载天神之眼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纯电版和插混版将会有着相同的外观设计。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为3030毫米，提供5座和6座两种版本选择。车身的侧面柔美的流畅的腰线从车头呢一直延伸至了车尾，搭载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优化了风阻系数。在车尾方面呢，贯穿尾灯和前部的日行灯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动力层面，插混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匹配的是55.843千瓦时电池。纯电版车型呢分为单电机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320千瓦和37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后电机功率分别为215千瓦和370千瓦，匹配的是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两款电池。

我们继续来聚焦目录。在第31批目录当中呢，记者看到了 MG07 的最新信息，包含了插电和插混车型。那么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67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为650公里和610公里。插混车型搭载30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80。

据官方信息表示，新车将会瞄准15至20万元价格的区间，并且呢将会来自于全新的平台，预计将会在年内正式上市。名爵的 MG 零七主打轿跑造型，车头线条流畅犀利，标志性的 C 字形大灯，内置多组灯源，搭配贯穿式的前进气口，运动感十足。车身姿态非常修长，匹配半隐藏式门把手和专属样式的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造型，后挡风板以及全景天幕进行了无缝的衔接，尾部线条向内部收拢，辅助以贯穿式的尾灯。在智驾方面呢，该车搭载激光雷达，采用 Momenta R7 强化世界模型方案，并且搭载 X7 自研大模型专用芯片。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尊界 S800。新款的尊界 S800 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搭载120.043千瓦时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780公里；增程车型搭载63.262千瓦时电池包，WLTC 纯电续航265公里、275公里和276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呢将会定位为大型车，是尊界 S800 的高定车型，预计售价为160万到200万元之间，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市。

最后呢，来聚焦海外品牌，看一下吉普。近期吉普正式发布了2027款牧马人和角斗士当中的特别版车型，设计灵感呢来自于经典的威利斯 MB 军用越野车。此次推出的中式特别版车型是吉普12载致敬经典系列活动的延续，呼应品牌初代英雄的营销主题。特别版车型将会采用复古风格装饰，来重现二战时期初代威利斯越野车的形象和精神。据了解，新车将会分为威利斯版和罗宾汉版两大配置版本，军绿色的车身将会搭载白色格栅饰圈，白色1941标识贴纸以及车门白色的星标，车顶处为可拆卸式的白色硬顶，黑色、亮白、晶岩灰等其他配色车型将军绿色应用在格栅的饰圈、车身贴纸以及硬顶上面。另外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古铜色的拖车钩和车身铜色的轮眉以及钢式的侧踏板，独特的军绿色主题轮圈为17英寸，那么与之所匹配的呢是33英寸的百路驰 KO2 全地形轮胎，强化车辆的复古越野属性。另外，车辆内饰方面呢，延续的军工设计的主题风格，内饰采用浅棕牛皮色和暗军绿色撞色的搭配，座椅呢采用更为耐磨的梭织面料，并且辅助以玛雅金色撞色缝线进行点缀。细节方面，匹配还包括尾门专属的名牌和多款的经典标识，以及新款徽章、怀挡手柄、杯架旁边1941纪念名牌和印有七孔格栅标识的空调出风口。据了解呢，2027款吉普牧马人和角斗士中式版将会在今年夏天于海外开启订购，售价在同配置普通版本基础之上进行小幅上调。四门版牧马人中式版加价100美元，角斗士中式版加价500美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常务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呢，常务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正式来袭，当绿茵场上的烽火点燃全球几十亿人的荷尔蒙的时候，你是否和常红一样，目光会不自觉地飘向赛场旁边那一圈流光溢彩的 LED 广告大屏呢？要知道，那可是另外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历代的世界杯广告牌当中，包括索尼、松下、三星、vivo、联想、海信、家电数码品牌，如同走马灯一般的轮番轰炸。百威、可口可乐、蒙牛、阿迪达斯、麦当劳，快消巨头也稳坐钓鱼台。偶尔呢，还会出现类似于像卡塔尔航空、visa 或万达的身影。然而呢，在这个动辄撬动千亿资本的顶级秀场当中，你却几乎找不到其他的汽车品牌 logo， 除了现代起亚。难道纵横全球市场的丰田、大众、奔驰、宝马连一张世界杯的入场券都买不起吗？有很多人说啊，世界的汽车巨头们觉得世界杯不如 F1 管用，或者呢，有人觉得看球的人不是车企的目标用户，但这些说辞呢，都太轻巧了，轻巧的缺乏了基本的智力的思考。原因呢，就是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早在25年前就已经尘埃落定的商业暗战。如今在世界杯当中，你所看到的只是现代起亚用时间夺取到的一个铁王座。在这座铁王座的背后，不仅藏着国际足联的商业帝国的构建史，也藏着韩国车企的绝地逆袭史，同时还隐藏着全球制造业不同赛道的冷酷竞技史。

0: 钱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最希望哪支球队能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3: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2: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4: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3: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5: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2: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4: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3: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2: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3: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6: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6: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2: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7: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7: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7: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红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你最希望哪支球队能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啊。嗯，什么情况？怎么就一条回复啊？而且是来自于 Z 的留言，他说爱谁谁跟我们有关吗？啊，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认为啊，我自认为就是世界杯，咱不说今年是火不火，但也不至于说大家一点感觉也没有吧。啊，大家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也创下了长虹这个互动话题有史以来的留言最少的一个记录了，也是啊。哦，大家都不关注吗？大家平时都好什么呀？怎么打麻将、打台球啊？都吧？倒是跟咱国家队没关系啊，但你不能说是跟咱就是这些对吧？你这个每一个人都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觉得大家看没看就是什么这个抖音上最近那个董路带那个中国这个足球小将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就特别让人振奋，也很感慨，同时又很唏嘘哈。就是一个，因为董路以前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比较了解，他是北京卫视的主持人啊，一个媒体人，然后呢他在脱离了本专业之后呢，开始从事足球一个培训教育的工作，然后带着一帮小孩们啊，这也是好多年了，常关注董路也很多年了，就是他一直在做这个青训的事儿，然后呢带着孩子们在国外打比赛，而且全是他自己募集资金自费带着孩子们去出去踢球，最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开始引起了关注。这就说明咱们确实在运动方面对于孩子们来说欠缺的很多，尤其是在全球公认的最大的这个足球这个体育项目来说的话呢，现在从青年培训来讲的话有很大的一个短板和缺失啊。我没想到这么火，就是全球最关注的一项运动大家觉得跟自己没关系。行吧，那今天不唠了啊，因为很主观那个话题，问问大家希望哪个队夺冠，你说你喜欢巴西了什么阿根廷了。

德国了啊，然后什么是这个英国、法国，法国今年也是热门是吧？然后包括像这个 C 罗，葡萄牙队今年最后一次 C 罗参加比赛，你总有一个喜欢的球队吧？咱八一圈这么多听友，连喜欢的球队都没有，都没有互动的，那咱今天就不说了。哎呀，该干啥干啥吧，行了。上一天班挺累的啊，就是超乎我上一天班也挺累的。那咱今天不唠了啊，我也不说了，因为这个主问话题我没法编是吧？也没法编留言，我硬说是张三喜欢这个巴西，是李四喜欢这个阿根廷的也没意义。凑时长吧，今天节目凑时长。既然不关心我说世界杯相关的信息，可能大家也不愿意听，那咋整呢？放点世界杯的歌曲吧。啊，这咱的也就都偷偷懒省个事儿啊。啊，咱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夏奇拉为今年世界杯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呆呆》。哎，这个咋整的？所以你看啊，长虹没有别的意思，发发牢骚吧。那借着今天没有互动话题呢，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主观的去编大家喜欢什么球队，我就说说有关运动上的事儿哈。不能光说是咱全国哈，就是我就是说咱家乡的事，咱八一圈我觉得就缺少这个体育文化的氛围。你看咱以前在节目里常说过，你说有河有海的是吧？你看反正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吧。你看，没有人说谁去河里游泳，但当然这个水质是吧？去海边的话，你看也没有太丰富的海上的运动，因为长虹也去过其他的一些咱们国内的沿海城市，你看有玩什么冲浪的呀、滑板的呀，很多元，但你看咱这就，对吧？就很简单啊。然后呢，也没有太好的足球场地，确实也没有相关的氛围啊。好不容易可能身边我认识几个球迷朋友啊，但也都是去大连看看比赛啊，仅此而已啊。或者说在世界杯的时候买足彩，可能也就是。你说真是踢球也有一些这个咱们八一圈的一些组建足球的这个队的一些相关的爱好的人士哈、啊，但是呢，规模啊都比较小。所以说整个城市来讲的话，体育氛围真的不够浓啊。唯一咱们能拿得出来的就罢马了呗，是吧？包括冬天可能有朋友来咱何家沟滑雪场滑滑雪呗啊。不太会玩，我觉得。啊 ，Z 说了，说我们都看东北超，好。哎，但遗憾呢，东北超的话没有营口队儿，辽宁省沈阳和大连是吧？行了，不唠了，听歌了啊。希望咱们八一圈的孩子们呢，能好好学习，多学习，多读书。

0: 好，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Lisa、Tina、Rima 啊所共同演唱的今年世界杯的另外一个主题曲，叫做 Ghost 进球了。
1: Yes, I'm gone.

好，微信后台的营口真物流的俊宇大哥啊，他给长虹捧场来了。他说：“我希望是葡萄牙圆 C 罗一个梦想啊。”C 罗吧，主要是廉颇老矣，岁数大了，然后呢，而且他现在是在中东踢球，常年呢也没有办法和这些欧洲的劲旅有机会呢去进行一个正面的一个硬刚和博弈吧，然后呢，再加上确实年龄大了，但是他该说不说 ，C 罗还挺自律的哈、啊，那个身体啊，包括这个竞技的状态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凭借他自己的这个一己之力的话，难度比较大，而且葡萄牙现在整体阵容来说的话呢，不算是特别豪华，想夺冠难度我觉得会比较大一些啊，那相比和法国队啊，对吧？超豪华阵容来讲的话，确实葡萄牙不占太大的优势啊，但确实这也是很多 C 罗球迷当一个最大的心愿吧。因为按照年龄来讲的话 ，C 罗应该是最后一届世界杯、啊，所以说你看像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的时候呢，梅西是成功如愿了，拿到冠军了啊。那么作为啊，就是本世纪以来最巅峰的两个当家的球员，梅西和 C 罗，这个梅西圆梦了 ，C 罗能不能圆梦呢？大家还希望能够有这么一线线的生机啊，看一看 C 罗最后的表现怎么样吧。

看这个长虹心里头啊，总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啊。接着最后几分钟吧，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世界杯吧啊。喜欢看的也好，不喜欢看的也好，总归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大型的比赛事嘛，对吧？今年这个赛事其实看点还是很多的，但唯一不足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的原因啊，会导致整个比赛的这个时间啊不算是太友好，就是在后半日比赛，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很难来完成整个直播的一个观赛的状态。但是今年呢，这个比赛是有史以来啊这个举办国家最多、参赛国家最多的一次世界杯啊，有48支国家队参加了世界杯啊，这有史以来阵容最庞大的。然后呢美加墨啊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家共同举办啊，同时呢也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比赛。在这个足球里呢是加入了500赫兹的传感芯片，所以说你看今年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误判的情况了，那时候是越位啊什么手球之类的啊，通过芯片全能感应得到，非常的厉害啊。而且比赛时间呢也是最长的，从6月11号开始一直将会比到7月19号，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说对于广大的足球迷来说真的是

是四年一届难得一遇的赛事的狂欢啊！希望吧，希望咱八一圈家乡能够多一点这个体育的氛围啊，有更多的朋友哈、啊，包括大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喜欢上体育，喜欢上运动，喜欢上足球。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一间场，我将会继续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在明天还是唠唠台球和麻将吧。

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妮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去过一片大森林？你见过哪些树，哪些小动物呢？欢迎写信或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不见不散。之前我们跟着枫桥夜泊去了温柔的苏州，听了夜半钟声，逛了园林水巷，吃了甜甜糯糯的江南美食。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里另一篇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一起去

0: 个更加辽阔的地方。
1: 没错，那就是我们东北的黑龙江小兴安岭，一片绿色的海洋，一座巨大的宝库。我知道，课文里写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硕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
2: 嗯，完全正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小兴安岭，走进那片四季分明的绿色宝库，看一看那里藏着多少惊喜吧。
3: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美丽的小兴安岭告诉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魔法，每个季节都是一幅画。春天是不是冰雪融化，小动物们都出来了？我最喜欢看小动物了。没错，春天积雪融化了，汇成小溪，潺潺地流着，那声音像是在唱歌。溪边散步的小鹿，有的在低头喝水，有的侧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呢。
1: 小鹿可真可爱，我想和他们一起在溪边拍张照片，但是他们会不会很怕人呀？
0: 你要轻轻的，不然呀他们会害羞地跑回森林里。小兴安岭的春天就像一幅会动的画，有声音，有颜色，也有生命。
1: 那夏天呢？课文里说夏天的小兴安岭像绿色的海洋，是不是很凉快呢？
0: 哎呀，在夏天呀就更神奇了。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密密层层的树枝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绿色帐篷，挡住了火辣辣的阳光呢。
1: 早晨是不是还有雾呀？像仙境一样，我好像在电视里见到过。
0: 没错，早晨呀，雾从山谷里升起来，整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像泡在牛奶里一样。太阳出来以后呢，千万缕金光穿过树梢，就像一把把金色的剑照在草地上一样。
1: 哇，那草地上一定开满了鲜花吧？都有什么颜色的呢？
0: 当然啦，有红的、白的、黄的、紫的，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彩色的地毯。如果呀，我们小朋友蹲下来仔细看，还能发现小蘑菇从土里探出脑袋呢。
1: 哇，真的是太美了，我都想躺在上面打个滚了。不过会不会压到小花朵呢？
0: 那你要小心，不要压到它们。秋天的小兴安岭就更不一样了，变成了金色的世界。
1: 秋天是不是都变黄了呢？肯定还有好吃的，对不对？课文里说会有很多的果实。
0: 没错，白桦和栗树的叶子变黄了，松柏呀显得更苍翠了。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地上呢铺满了落叶，踩上去啊沙沙沙的响声。
1: 课文里说森林向人们献出了好多好吃的。我都流口水了。
0: 没错，酸甜可口的山葡萄，一颗颗紫莹莹的，就像小珍珠一样。还有又香又脆的榛子，咬一口嘎嘣响。还有啊，鲜嫩的蘑菇和木耳藏在树根的旁边，等着呀眼尖的小朋友去发现呢。
1: 那我要去捡蘑菇，还要采山葡萄，可是我怎么知道哪个能吃呢？
0: 那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功课，认识一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最好呢可以跟着当地的叔叔阿姨一起去，不然呀小松鼠就会笑话我们哟。
1: 那冬天呢？冬天的小兴安岭

0: 一定很冷吧？会不会没有人去呢？
1: 哎，虽然很冷，但是呢也很美
0: 哦。
1: 雪花呀在空中飞舞，就像无数个小精灵，树枝上呢积满了白雪，像穿上了厚厚的棉袄。地上的雪也是厚厚的，又松又软，常常啊都能没过我们的膝盖，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呢。
2: 那小动物们都去哪儿了呢？他们不怕冷吗？
1: 比如黑熊，它呢就会躲进洞里去冬眠，抱着自己的爪子睡大觉。小松鼠呢就会靠着秋天收藏的松子去过日子，有时候啊还会到枝头散散步，看看春天来了没有。那小野兔就会换上白色的皮毛，和雪地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哟。
2: 哇，小松鼠也太可爱了，我想送它点松子，不过它能认出我吗？
1: 它可能不需要你送的松子
2: 哦，
1: 它自己可是储藏小能手。而且呀，冬天的小兴安岭还有一个秘密，我们可以在雪地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的脚印，就像一本打开的书，讲着他们的故事呢。
2: 哇，那我们可以当一个小侦探，去追踪小动物们的脚印。
1: 那我们可得穿得暖和一点，戴上帽子和手套，不然呀，我们的小鼻子就会冻得红红的哟。

0: 欢迎回来，恒姐姐。除了小兴安岭，黑龙江还有哪些地方适合我们小朋友去打卡呢？快给我们推荐推荐吧。
1: 哎呀，那可太多了啊。第一个我们要推荐的呢，就是全世界都出名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0: 嗯，这个我知道，是不是用冰做成的城堡和滑梯？我在手机上看到过视频，简直是太酷了。
1: 没错，那里啊有用冰做成的城堡、滑梯、迷宫，还有冰做的火车和摩天轮，晚上亮起五颜六色的灯，红的、蓝的、绿的、紫的，就像一个真正的冰雪童话王国。
0: 那我要去滑冰滑梯，还要和冰公主拍照。不过那个滑梯会不会很快呀？
1: 我们要穿得暖和和的，不然啊我们的鼻涕会冻成小冰柱哦。这个滑梯啊也很快，但是呢你不用担心，下面呢是软软的雪，摔不疼的。
0: 哇，这也太搞笑了。那还有没有其他好玩的地方呢？我还想看小动物呢。
1: 哎，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太阳岛，夏天呢可以骑自行车、划船，冬天可以滑雪、坐雪橇，一年四季都好玩。
0: 那岛上有没有小动物呢？我想喂小兔子。
1: 当然有啦，有一个小动物乐园，可以喂小兔子、看小松鼠，还有小鹿和小马，它们一点儿也不怕人，会主动过来找你玩呢。
0: 如果我带着胡萝卜去，他们会不会抢着吃呢？
1: 哎，那你可得小心啊，小兔子可能会追着你跑哟，到时候你就是兔子队长了。
0: 那我得跑得快一点。不过还有其他地方吗？我想吃好吃的。
1: 哎，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百年老街，就是中央大街。地上呢它铺满了石头，路两边是俄式的建筑，像走进了一个外国小镇。
0: 我听说那里有马迭尔冰棍儿，就算是零下20度也会去排队买。那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呀？
1: 没错，马迭尔冰棍啊奶味特别的浓，咬一口呢又香又甜，一边吃冰棍一边看冰雕，那种感觉啊特别的奇妙，嘴里凉凉的，心里呢是甜甜的。
0: 那我要一边吃冰棍一边跳舞，哎，会不会把舌头冻住呢？
1: 那我们可得小心舌头别粘在冰棍上啦。还有中央大街上有很多卖糖葫芦的，有山楂的、草莓的，甚至还有辣椒的。
0: 辣椒糖葫芦它又辣又甜的，也太奇怪了吧，我不敢吃。
1: 那你可以试试草莓的，酸酸甜甜，特别的好吃。哎，锦鲤姐姐，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0: 我想推荐给大家一个叫做五大连池的地方。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五个连在一起的湖，像五颗蓝色的宝石一样。
1: 火山

0: 小耳朵们，玩了一天，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由我杰妮姐姐带大家吃遍黑龙江。好运姐姐记得来帮我捧场哟。
1: 没问题，杰妮姐姐，我已经等不及了，口水呀都要流下来了。那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0: 第一道必须是黑龙江的招牌菜锅包肉。外面炸得金黄酥脆，里面是嫩嫩的猪里脊肉。
1: 我最喜欢锅包肉了，咬一口啊会咔嚓咔嚓的响，就像吃薯片一样。
0: 是的，而且浇上酸酸甜甜的酱汁，那个味道在嘴巴里跳舞，酸甜可口，外酥里嫩。据说呀，这道菜是一位哈尔滨的大厨发明的，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100多年，那这道菜可是老爷爷级别的了。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道特别适合冬天吃的，叫做小鸡炖蘑菇，可是东北硬菜呢。
1: 哎呀，这里面的蘑菇是不是很特别？是不是小香湾岭里采的呢？
0: 没错，用的是真蘑，这种蘑菇只有在东北的大森林里才有，炖出来香喷喷的，鸡肉又嫩又烂，连汤都想喝光呢。
1: 哎呀，那汤一定很鲜很鲜，我要用馒头蘸着汤吃，一滴都不浪费。
0: 提到主食，东北的大米饭也特别香，黑土地里种出来的米呀，粒粒饱满，软糯香甜。
1: 有没有可以拿着吃的美食呢？我想边逛边吃。
0: 有，哈尔滨红肠。

0: 肠，它是用猪肉和牛肉做的，烟熏过，红红的，看着就很有食欲，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菜，咬一口啊，满嘴飘香。
1: 嗯，那我要买一大串挂在脖子上吃，就像项链一样。
0: 那你可以当一把红肠小超人了。还有一个特别的小吃啊，叫做烤冷面。
1: 烤冷面，哎，这个冷面呀，咱都知道是凉的，那它应该怎么烤呢？
0: 哎，这就很神奇了，是把冷面放在铁板上烤，打上一个鸡蛋，刷上酱料，卷上香肠和洋葱，又香又软，酸酸甜甜，是黑龙江街头最受欢迎的小吃啦。
1: 哎，说到烤冷面，我刚才刚吃了一份哎呀，它有点像咱东北版的那个煎饼果子。
0: 是。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水果呢？
0: 有啊，冻梨。
1: 嗯，
0: 把梨冻得硬邦邦的，黑乎乎的，就像一个小石头一样。
1: 黑乎乎的，哎，有的小朋友就会问了，它能吃吗？这会不会很硌牙呢？
0: 吃之前不能直接吃啊，得泡在凉水里，等外面结上一层冰，里面变软了，咬一口就像在吃冰沙一样，又凉又甜，特别解渴。
1: 哎呀，这夏天吃啊是超级爽的，每一次啊我们都会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冻一箱梨啊，然后可以带回家的零食有没有呢？
0: 有，大列巴面包比脸还大呢，它是俄罗斯传过来的，外面硬硬的，里面软软的，可以撕着吃，越嚼越香，抹上黄油或者是果酱会更好吃哟。
1: 比脸还大，那我可得跟他合个影，然后发发朋友圈显摆一下。
0: 你还可以尝一尝我们的松仁糖，用小兴安岭的松子做的，又香又脆，甜而不腻，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1: 哎呀，金妮姐姐啊，你再说下去我今晚啊就要订这个高铁票去黑龙江了。我这肚子啊已经咕咕叫了。
0: 吃在黑龙江，每一口都是大森林的味道，小耳朵们去黑龙江一定要把这些美食都吃一个遍哟。

0: 是轻声。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
4: 我是杰米姐姐，
3: 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
4: 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在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他们呢要带我们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第一位小朋友吧。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小朋友名字叫做江祥月。祥月你好，来。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江小月，今年上三年级。
0: 嗯，小月，你平时喜欢去哪里玩呀？
1: 我喜欢去公园，还有图书馆。
0: 嗯，那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像超级英雄一样去帮助别人，你最希望做些什么呢？
1: 我希望像雷锋叔叔一样，帮助有困难的人，比如帮老奶奶过马路，帮同学捡东西。
0: 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朋友。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要讲一个关于雷锋的故事。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江祥月带来的雷锋。

0: 个名字，熟悉的不能再熟悉，有一个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他就是雷锋。我们学习雷锋，学习他忠诚党，忠诚们学习雷锋，学习他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好思想好品德。我们学习雷锋，学习他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我见过无数这样的人，社会需要什么他就奉献什么，甘做无名英雄。当你问他叫什么，他会微笑地告诉你，雷锋。我见过无数这样的人，当危险来临，把安全留给群众，当困难来临，迈开大步向前冲。当你问他叫什么，他会大声地告诉你，雷锋。是啊，雷锋是我们，只要滴一滴汗，凝一粒沙，只要添一块砖，加一片瓦，积小爱成大爱，我们就是雷锋。让我们从小事做起，让雷锋精神世代相传。让我们从身边的事做起，让雷锋精神遍地开花。你看，在中国的大地上，那些老人，那些中年，那些青年，那些少年，还有那些幼儿园的娃娃，正在把雷锋精神温暖地表达。你看，在中国的大地上，那些城市，那些乡村，那些学校，那些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的人们，正拍着胸脯自豪地说，雷锋是我们，我们是雷锋。
1: 谢谢祥月。雷锋叔叔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像祥月一样，心里装着别人，做一个温暖的小太阳。那祥月啊，在这里好运姐姐还要采访你几个问题。今天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觉得怎么样啊？
0: 觉得很好。
1: 很好是不是？哎，那也希望你以后有机会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好不好？
0: 好。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来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我们的第二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呢叫做赵欣怡，他呀还在上幼儿园小班呢。那欣怡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赵欣怡，我来自平等南海幼儿园，今年七岁了。
0: 哎呦，欣怡，你平时最喜欢听什么故事呢？
1: 我最喜欢听小鸭子的故事。
0: 嗯，那如果有一天你变成了一只小鸭子，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希望自己是勇敢的，不怕别人嘲笑我。
0: 哦，有说的真好。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丑小鸭故事。
0: 哎呀，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欣怡带来的丑小鸭。
1: 鸭妈妈，
0: 等会儿。
1: 鸭妈妈正在窝里孵蛋，咔嚓咔嚓，鸭蛋一个一个裂开了，只有一颗最大的蛋迟迟没有动静。鸭妈妈只好重新坐下来，咔嚓，过了好几天，一声清脆的

0: 破裂声吓了鸭妈妈一跳，最后一只小鸭子终于出壳了，只是它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它又大又黑又难看。丑小鸭，哈哈，丑小鸭，大家都嘲笑它，没有人喜欢丑小鸭。哥哥和姐姐们欺负它，小鸡欺负它，连卫士的主人也看不上它，这没法待了。丑小鸭离开了农场，它来到了一片树林里，遇上了一只狗。你长得真难看，不许待在我这儿，狗凶巴巴地说。狗朝丑小鸭扑来，想要咬它。丑小鸭吓坏了，飞快地逃出了树林。丑小鸭钻进了一座农家小屋，遇上了一只猫和一只母鸡。喵啊，你会爬树吗？猫问。
1: 我不会，丑小鸭回答。
0: 哥哥，那你会下蛋吗？母鸡问。
1: 我也不会，丑小鸭回答。
0: 小猫和母鸡露出了嫌弃的眼神，不再搭理丑小鸭了。丑小鸭非常难过，它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冬天来了，金黄色的树叶扑簌扑簌地落下，美极了。丑小鸭来到湖边的芦苇丛里，遇见了一群美丽的天鹅，它们扑通着翅膀，轻轻地掠过湖面，朝蓝天飞去。丑小鸭看了入了迷，心里羡慕极了。寒冷的冬天到了，丑小鸭趴在湖边，冻得瑟瑟发抖。一个好心的农民把它带回了家。第二年春天，丑小鸭长大了，它常常在农场里走来走去，欣赏风景。一天，它一边溜达，一边拍打着翅膀。突然，它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自己。
1: 哇哇，我飞起来了，我会飞了！
0: 丑小鸭在天空中尽情地飞翔。它又遇见了一群美丽的天鹅，它们天鹅的脖子又细又长，优雅极了，羽毛白亮如雪，漂亮极了，它们就如同美丽的天使。丑小鸭飞到湖边，停在湖面休息。宁静的湖面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了丑小鸭的影子，又细又长的脖子，白亮如雪的羽毛。天鹅？难道我是一只天鹅吗？丑小鸭愣住了，它仔仔细细地看了看湖面，忍不住张开翅膀，再次飞了起来。谢谢大家。
2: 谢谢心仪。丑小鸭的故事啊，最后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因为它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听众小朋友，不管现在是什么样子，都要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发光。那心仪，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丑小鸭这样的情况呢？有吗？
0: 没有。
2: 没有是不是啊？那说明我们的心仪还是很勇敢的。那心仪希望下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能够表现得更棒，好不好？
0: 好。
2: 好的，
0: 拜拜。
3: 行了你。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我们要邀请第三位小朋友出场了，他的名字呢叫做丁子俊，今年啊上一年级。子俊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丁子俊。
0: 嗯，子俊，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颜色呢？
1: 我喜欢红色。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是国旗的颜色。
0: 哦，那如果啊你有一面国旗，你想对它说些什么呢？
1: 国旗我爱你。
0: 嗯，说得太好了。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如果夕阳有颜色。
0: 嗯，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丁子俊带来的如果夕阳有颜色。

果斜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夕阳，愿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0: 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如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1: 嗯，谢谢子俊。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最美的中国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子俊一样，心里装着祖国，眼里有光，脚下有力量。那子俊，今天啊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感觉到紧张了？
0: 没有，
1: 没有了，是不是比上一次会好很多啊？那也欢迎子俊下一次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好不好？
0: 好，
1: 好的，那子俊和大家说再见吧，
0: 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小星安岭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看到了春天的路，夏天的雾，秋天的果实，冬天的雪。我们去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中央大街、五大连池，还当了小侦探，追寻动物的脚印。我们吃了锅包肉、小鸡炖蘑菇、红肠、冻梨、大列巴、松仁糖，还有神奇的烤冷面。我们还听到了三位小嘉宾的精彩表演，感受到了助人的快乐、成长的勇气和对祖国的热爱。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有一颗追寻美的心，哪怕是一片落叶、一朵雪花，也能听见诗的声音。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的地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

0: 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

0: 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

甘肃零星收获，下收已完成的地区下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信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

0: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2: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2: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3: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5: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3: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3: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0: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4: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3: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进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 o'clock p.m.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3: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表弟是观众们气
7: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大文学十五，
1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露了。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 今儿这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这期节目里，请您收听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一段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咱们一起请出郭师傅。
7: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今天所有人讲的呢都跟神话内容有关，其实这种东西来讲吧，在民间传说无计其数，这包括我们现代人家里边供财神爷供神佛，也无非是求的一个心理的平安啊，一种寄托，真管用吗？真灵吗？不上班不工作都辞了，家里供一财神爷磕头，天天磕磕的脑都血了，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了怎么办呢？是吧，财神爷不管是铜的铁的纸的塑料的，你记住了啊，在工厂里边它叫活，商店里边它叫货，就是到你们家才叫神仙了。工厂里边张师傅李师傅那批活完了没有，太缺德了，熬一宿啊，送到商店打电话，我那批货来了吗，它叫货，只有你花钱请到家去那才叫神，那是你自己一人的神，有他保佑你我就好好如何如何，这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一种愿望，如此而已。世上本来没有鬼神，鬼神都在人的心中。其实你说纵观中国历史，整个历史还有另外一条线，中国神话故事大全，这两条线是一回事啊。今天咱们说这段离现在不远，我估计要是六几年出生的可能您有印象，或者回家问一问，什么时候呢？唐朝末年，我估计也赶不上啊，五几年你也记不住啊。那唐朝末年，唐僖宗在位的时候，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河南撇县。这字我到现在不会写啊，但是说起来很激昂慷慨。你哪儿的？我撇县的。这是一个很报仇的地名，谁问就啐谁一脸，别瞧这地儿不大，净出好人。当地有一个傅家庄，姓傅，单立人那个傅，师傅的傅，傅家庄。傅家庄这儿住着一家人家啊，因为这庄子里边姓傅的人多，都这样。你看现在好多地名也是如此，这村啊姓傅的多，傅家庄。这边呢儿家庄啊，那边孙家庄啊，按辈儿排下来的都是。傅家庄有一位傅员外，哎呀，大好人呐，家里有钱，干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乐善好施，没有这么好的了。到了冬天啊，家里做大棉袄大棉裤给人穿送人家，到了夏天送单子送扇子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夏舍单冬舍棉。而且家里边一天到晚的这个周鹏啊，常年累月就跟那儿支着，傅家庄傅老员外太有钱了，但是净干好事儿，一天到晚的想着我干点什么好事儿啊，让家丁们抱着衣裳拿着水拿着酒拿着肉背着钱上街上挨个问去啊，饿吗？来块肉，渴了有水有酒来啊，缺钱吧，这有钱啊，也保不齐都不要，都不，你看我得干点好事儿，钱也不要，饭也不要，肉也不要，德云社的票给你来两张，反正这干点好事。好，媳妇儿呢娘家姓刘啊，傅老员外的夫人姓刘，叫刘青提，所以您查历史资料叫青提，她妹妹叫红提，表姐叫飓风啊，表妹叫玫瑰香啊，葡萄世家，这家人家都有红丝板的啊。刘青提两口子一样好心眼儿，尤其这位刘夫人那更了不得了，而且一直打烙生就一直吃素，没见过肉，没处吃肉啊，从来不吃肉就吃素啊，大善人，而且斋僧斋道。什么叫斋僧斋道啊？和尚老道化缘啊，我们那儿庙塌了啊，您得给点钱，马上就给啊，我们那儿什么香火不旺要钱，当时就给，只要走到街上 来，您哪儿？您哪儿？我就白云观的，拿钱给。哎，你呢？我什么大悲院的，拿钱给。就是上赶着给人花钱，这一瞧瞧，只要瞧瞧没头发，来拿点钱回去啊！不是我给钱干嘛？回去修庙去。我是秃子，我啊，这事也有过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很好，但是没孩子啊。老两口子也纳闷，你说咱们净干好事了，怎么没孩子呢？为什么没孩子呢？啊，老头说不要紧的，你上娘娘庙烧香，拴个娃娃去，拴娃娃你懂吗？啊，你看不老听相声吗？你总听相声就知道这拴娃娃怎么回事了。去吧，来到娘娘庙这儿，一进门嚯，娘娘庙正装修呢。说你们装修，这是您给的钱吗？您上回给这1000两银子，我们这装修呢。哦，好，没事，您进去吧。大雄宝殿也搭着架子呢，这装呢，雕梁画栋的，跪在老娘的跟前儿，梆梆的磕头啊。老娘娘在上，奴家在下，我们乐善好施，净干好事，却为何乏嗣无后呢？啊？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赏我们一人半女，姑娘小子都行。还这磕头，那上面搭着架子呢，架子上面有一画匠啊，拿着颜料笔，拿着笔画这些个雕梁画栋的东西，画着画着看底说话，乐了，嘿，这有点意思。这个你瞧瞧啊，他们家趁这么些钱，他没孩子啊，那说着给我们一孩子吧啊，他这手一抖了，啪嚓调颜色，这碟掉下去了，啪就碎了。刘淑芬吓一跳，哦，这孩子脾气太大了，啊，还没怎么着呢，摔碟子打碗的，嗯，老娘娘，要真是说我们两口子没缺德，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话音刚落，上面这掉下来了，啊，嗯，话的，40来岁，傻老爷们儿，啊，掉刘淑芬怀里边了。淑芬吓一跳，娘娘，给个小点的吧，这比他爸爸还显着老呢，这个。这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违章操作，干着活呢啊！回去之后，老员外劝，没事儿啊，早晚能有孩子。哎，果不然，转过年来有孩子了。呵，这肚子一天比天大，到最后生这儿子啊，可了不得了。出生的时候红光满室，所以一生这孩子，满屋里都红灯啊。原文上说叫异香扑鼻呀、啊，十里八村一提鼻子，呵。你闻闻，你闻这谁说清炖那种，嗯，红烧，嗯嗯，他跟那厨房是一块儿出来的味儿，异香扑鼻呀、啊，谁也说不出什么香，反正大伙儿都知道香，啊，而且孩子满月，咱瞧瞧吧，抱出来了，十里八村街坊四邻都看，大伙儿都夸，一边夸一边提鼻子，哎呀，这孩子啊，这茉莉香，嗯，那时候嗯，你闻桂花味的，嗯，那时候不，你闻麝香，人身上出了麝香了啊，就说这孩子好。可爱，长得也漂亮，没有这么好看的了。这孩子打出生就没哭过，一老生就乐，咯咯咯的乐呀。大伙说这孩子太喜庆，起什么名呢？大伙给出主意，老头说别管，我半辈无儿所生一子，起什么名字我说了算。嚯，查了所有的资料，好些个古书都翻遍了，我要给我儿子起一个响当的名字啊。想了就一个多月，最后写出来，大伙儿瞧瞧，我儿子叫萝卜。那时候你给我，我给你撕了啊！什么玩意儿？怎么叫萝卜？老头乐了，你哪懂啊？萝卜俩字可了不得，说怎么了不得？怎么了不得？还了得？萝卜，它能穿羊肉，它还能炖着吃，它还能爆烟儿啊！大伙儿说这不老怎么样的这个啊？啊，这怎么光惦着吃？不是还有？你想萝卜啊，还能说敲的锣打的钹，萝卜啊，还能说绫罗绸缎啊，那个锣那个钹。所以我这儿子搁着哪儿都行啊，叫富萝卜。十里八村都传出，你看见了吗？啊，人有钱人家的孩子起名叫萝卜，然后咱们有孩子叫撇咧啊，起名字吧。这孩子随他母亲，从来啊一口啊。肉啊荤腥一概没有，跟他妈一样，这孩子心眼善，心地特别的善良，十里八村都知道。每天清晨起来，在佛堂里边随母亲上香，家里边各路神仙都满了，信神佛嘛，屋里都有如来佛祖、观音大士啊，什么叫文殊啊、普贤呐、啊，什么仰光娘娘啊，都下不去脚了，哪儿都是啊，屋里屋外的，天天早上起来娘俩跟这上香。 而且上香啊，屋里挂着两个油灯碗，上香油的。过去来说，家里那油灯也就是豆油啊或者什么油，反正点就完。人家家里边香油的，说明心虔诚啊。那么说他虔诚，神仙们知道吗？哎，这个有这么句话吗？心到神知，上供人吃。老话，咱们家也是，过去来说供个神仙，供个祖宗牌，摆上点心啊，这供个祖宗板啊，这底下什么大拔尖啊，什么紫来红、紫来白啊，苹果呀、橘子呀、来肘子呀，什么什么都摆好了。磕完头了，一撤供，孩子们抢着吃，这叫什么呀？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只要你心虔诚，神佛是有眼的，嚯，从天上到地下，各路神仙都知道。刘氏刘青提是个大善人，设些神仙做饭，人也商量。你听说了吗？啊，啪仙啊，傅萝卜他妈，人家啊，我跟你说啊，这大善人是吧？香油上供，到处都传，地府也是如此。咱们民间传说嘛，上面有神仙，下面有神仙，下边神仙就是阴曹地府，当然谁也没去过啊。阎王爷，十殿阎君，十殿阎君啊，这十殿负责的不一样，最大的是五殿，五殿阎君叫秦广辉啊，秦爷最厉害，天天的就这上供都一般都豆油啊，是吧？这怎么这谁家的这是啊？香油啊？小鬼说了啊，跟您说，啪县的，啪县刘青提啊，阎王爷乐，这好啊，香油，先给我炸一鸡蛋呢，快去啊。好啊，他为什么这么善呢？嗯，旁边有一判官，判官大伙都知道啊，负责公文往来的，一般判官长得都不好看啊，这张脸几出几入，背着头，窝阔眼，红胡子啊，手里总拿着生死簿，这拿一笔啊，他这个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心眼这么好呢？判官说，您不知道，知道吗？啊，他这个人呐，与众不同。阎王爷说，怎么个与众不同呢？啊，判官说是这样，你知道吗？他给先点上哈，你说我听听。是，他是这样啊，因为什么呢？他揣着怕丢了。说这个刘青提他的心与众不同，乃是莲花心，他那心跟莲花似的，与众不同。别人的心都跟那，就是咱们吃的大腰子都见过吧，烤那大腰子比那大都那样的，唯独他这与众不同。普天下人心只有两个人与众不同，一个是他，一个是封神演义里面那比干，殷纣王的叔叔比干。比干是七窍玲珑心，他那心上七个眼儿都通着，这人聪明异常。所以到后来妲己祸乱朝廷的时候，不是跟这个纣王说吗？说我现在不舒服，这么也不好受，那么也不好受。纣王说，那怎么办呢？啊，我只能啊吃这个比干的心。纣王说，这好办，这外人不好呢，这我叔叔没问题，他一辈子干好事，拾金不昧，上车让座，是吧？不足的吐痰，请来吧，说点事吧。说什么事儿？大王，我媳妇病了，拿你的心当药引子啊。这可以啊，就知道有这么一出，在金殿之上咔嚓一下子把这拉开了，拿出来，来拿走啊。纣王很感动，叔叔这是肺，这是啊，要那块不卖宅，不卖宅啊。叨叨半天把心给他了啊，把心掏出来之后，比干丞相拿袍袖一掩着心口，转身往外就走，脸是蜡渣黄，往外就走。出了金殿十里以外，来到郊区马路边站着一女的，跟这挖菜呢。比干停住了，问：“你挖的什么菜？”这女的乐了：“我挖的是无心菜。我来问你，人若无心怎么样？”说：“人若无心必死。”比干一口鲜血喷出去，倒那就死了。为什么呢？啊，他本身自己是。

圣人，七孔玲珑心呢，你想想什么都知道，自己跟前啊提前先算出来了啊，怎么算咱不知道，反正拿尺拿笔算算吧，是吧，算完之后没事儿。那原来想法从这儿出来，遇见女子跟那儿刨菜，这一问什么菜，我挖的是无心菜啊。人若无心，说人若无心不死，有这么句话，比干丞相就没事了。可哪想到啊，妲己比他还聪明呢，那是千年修炼九尾灵狐啊，也跟家算着呢，草稿用这么些个，算完妲己乐了，来吧来吧，在金殿上一瞧，嚯，心挖出来了，妲己乐了，我来吧，我变那女的吧，在烟一掐啊，飞出皇宫，变一女的跟那儿挖草呢，正啊。比干来这儿一问，人若无心如何，妲己说人若无心必死，比干丞相才死的。这是封神上的一段故事。古往今来人心与众不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比干丞相，一个就是罗贝他妈啊，刘青提啊，红提的姐姐，就是他。他这是莲花心，整个心像莲花似的，象征了他的慈善啊。这么一说，武殿阎罗秦广辉点了点头，哎呀，你看咱们在这个行业也工作很多年了，也见了很多的人，各式各样咱都见过啊。咱们那地狱我也没事老上那儿参观去啊，开膛的破肚的是吗，我也瞧见过，各种各样心都看见了。十殿阎王这不有那个什么阴曹地府那地狱吗，啊，犯人来之后跟这儿，有的就炸了，有的上刀山下火海，有的大开膛啊。阎王爷最爱看这个，弄一大椅子坐这儿看开膛的啊，打开一看，这拉开了一看，这人俩心啊，这俩心，一瞧这个这心黑色的，你看这个拉开没有，你心呢，就错了，在嘎着窝着呢啊，嘎着窝着，各式各样的，咱有大的有小的啊，天天看这个，就没瞧见这心有莲花样子，说这咱们得瞧瞧，我好歹我都阎王爷了是吧，我瞧这个我好，我就了不得了。判官说这怎么看呢，嗯，那不要紧的，我执掌生死轮回，五殿阎君呢，十殿之中我为尊呢，我想瞧个心还不行吗，不是，你要是把他拿走他就活不了，我看看，我看看还送回去呢，不是，您看着送回去当中这段怎么办，给他搁块表啊，让他先跳着啊，打飞小鬼你去吧，去摘心去吧，小鬼说行，赶紧出来了啊！阎王爷要瞧这个，来到了啪县，找到傅家庄，来到家里边一瞧啊，嘿，人家刘青提跪在佛前正祷告呢，保佑国泰民安啊，万民乐业。这说完了，最后一敲这木鱼啊，唱了几句啊，睡觉去了。小狗说：“这得我来吧，差不多了吧？咱也不知道什么法术啊，他有几句咒语，我想想啊。”年头太多忘了，这吹口气念完咒语扑一下子，这心就出来了啊，看过电视剧吧，出来了，拖到手上赶紧拿保鲜膜都包上啊，包好了揣兜里回去了。阎王正等着还不来这个啊，呵，一瞧回来咋看吧，撕去保鲜膜一瞧，秦广辉都傻了，莲花瓣的心，你瞧那莲花是什么样，他这心什么样，一模一样，哎呀，太神奇了，心会是这样的啊，判官你见过吗，我哪见过去啊，您都没见过，我见过，就是你看我虽然说是五殿的阎君，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心呢，这个心是莲花，小鬼儿他那个肠子是跟藕似的吗，嗯，我没注意没注意，哎呀，行，瞧完了挺好，那一花瓶吧，搁我桌子上吧，判官说这不行，那得死一个，那个咱说好的给人送过去啊，啊，对，送回去吧，弄出来，小鬼还给人送，这一出来，行走在半路途中，鬼路上有鬼地方，啊，那过去来是有地方官啊，出有鬼地方，挑灯站，回去，不是我有事儿，我给人送心去，我管你送什么去啊，这儿不让走，不，我来的时候从这儿啊，这单行现在是呢，你看这点儿不对，天亮从这儿走，废话，那这是臭了就啊。绕着走吧，好，这一绕要了亲命，得绕韩国那边过来，是吧，半路途中实在是太困了，小狗躺下睡着了，攥着这心啊，迷迷糊糊睡着了，心说我冲一盹儿，他这睡着呢，

啊，外边来条狗，这狗好天没吃东西了啊，又打过去，这太好了，这个这没瞧见这个，说像是肉啊，肉怎么这样的呢，又像是莲花，我管它那个去了，这狗一张嘴嘡啷一下子就把这心给吃了啊，吃完跟这儿歇着，心说这东西是不是还有，那时候还有了吧，小狗一会儿醒了，一睁眼一瞧，要了亲命了，就剩这么大一半儿，哪儿去了呢，一回头那狗起来了，那意思还有没有啊，小狗气的嘡一脚被狗踢死了啊，撕开一瞧，他把心吃了，拿出来拼吧啊，拼弄完之后像个饼，哼，这给他搁肚子里边，这不像话呀，这个啊，一生气把狗这心摘下来了，反正一个顶一个，你吃了他的我就拿你的给他，带着狗心赶奔撇县。那刘青提知道，他哪知道，睡觉呢，睡得踏踏实实的，就觉得今天睡得很舒服很舒服啊，觉得肚子里轻了很多，嗯，小狗来了，把狗心搁到肚子里边了，他回去了，这儿可出了事儿了，早晨一睁眼，刘夫人坐在这儿，怎么呢，心变了人就变了，猛然间一回头啊，一瞧这佛堂无名火起，其实我家里供这干嘛呀，嗯，一回头地上有根棍子，抄起来拼了乓了拼了乓啷砸了一个粉粉碎，把所有的家奴院工喊出来，从今天起咱们家再也不行善了，因为这会儿啊老头已经去世了，老夫人在家说了算，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呀，可是让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而且打这起也不斋僧斋道，和尚在大门口过，二话没说摁那儿先抽一顿啊，老道从这儿过摁那儿绞头发，哎呀，说我这个我不是和尚，不管先绞，绞完了这回是和尚了吧啊，打人家一顿，而且吩咐手下人啊，赶紧吧，来点肉吧，等不了了啊，素的一概不吃，这没肉不行，呼，家里边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不管是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鸡肉啊狗肉，来各式各样的吃，买鱼，从来没吃过鱼，买鱼，买螃蟹啊，蒸四个大螃蟹来，饼一卷扛着扛吃，顺嘴流血啊，以前没见过，高兴，吃完之后啊，而且这次啊吩咐人把这个两边这个香油盏呢撤下来，把里边油泼了，换荤油，家里炼的油啊荤油搁在里边了，哎呦要了亲命，别说甭说，就拿阎王爷来说吧，天天拿那香油煎鸡蛋，今儿一吃这怎么糊嘴，这味儿不对，我跟您说，人家家里啊改了品种了啊，原来那个不让用了，现在用的是荤油，哎呀了不得了，人神共愤这四个字说的就是他，老百姓也骂街，神仙也骂街，神仙都不能提，都到这地步了啊，尤其是阎王很生气，你这太不行了，你这个不像话，暗是亏心，神不如电啊，吩咐五个鬼你们快去把他抓回来，咱们京剧有这一出，游六殿叫五鬼捉刘氏，说的就是这一段，五鬼有一头带四个小鬼，走咱们去抓去啊，来到这一瞧啊，这位刘氏跟院里正吃肘子呢啊，一回头这五鬼蹦出来了，把刘氏乐了，哎呀太好了，这个炖着，这炸，这炒吃，这个鸡酸菜，这和馅儿啊，没吃过这样的，这五吓一跳，嗯，上，叫你呢，叫你呢，我人家说了，最后说那和馅儿就是你说去，我鸡酸菜我不去啊，嗯，说这不去咱也交不了差呀，一拥而上，嘁哩咔嚓拿铁链子捆上，拉起来就走啊，是赶奔阴曹地府，离了阳间先走上了阴阳路，这条路啊正当中一分为二，这边黑的这边白的啊，很大的一个路牌阴阳路，底下小牌阴阳路两侧100米严禁摆摊设店，是吗，走，来着铁链子往前走，再往前是哪儿呢，叫望乡台啊，有这么一台子，上去瞧瞧去，据说啊民间传说嘛，说死人到了这儿再回过头来站在望乡台上再看看你的家，站在望乡台上面对是天下，但是哪儿都是黑的，只有你的家那是亮的啊，你看看那是你的家，

0: 有人站在这儿再看一眼，从这儿往前走就一概都不知道了。刘氏站在望乡台上，像带着铁链，回头瞧了一眼自己的家，不由得叹了口气啊，此情此景啊，就应了那几句古话，说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浮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啊，唐诗嘛啊，卖糖的说的诗嘛是吧？啊，这么几句啊，从这上下来再往前走就是鬼门关了。鬼门关过了，鬼门关里边一桥里边有两座桥，这边是金色的，这边是银色的。过去有这么句话嘛，走金桥过银桥，好人都打金桥上走，平平安安太太平平，有仁义护送着啊，这儿过去，这边银桥，银桥底下都是血，血里边呢长虫啊蝎子呀蜈蚣啊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吧，你要一掉下就让他们吃了啊，说好人从这边走，坏人从这边走，都有这么个说法，有鬼牵着他往前走，走哪儿呢，就是走这个银桥，不干好事嘛，走着桥上左歪右斜，左歪右斜好几次要掉下，底下那蛇呀蟒啊乱七八糟的就往上窜，心惊胆战，因为他啊这属于阎王爷钦点的，所以说还不能掉下，来着往前走，游遍了十八层地狱啊，咱们好多传统戏里边还有很多古典小说都记载着过阴曹地府，其实真有吗，哪瞎说，也无非是劝人向善，你看见了吗，得办好事，你比如说吧，打这一过啊，一瞧见这儿啊有这么一个刀山，整个山都是刀啊，刀尖都冲上啊，很亮，刀刃都刻着真正王麻子出品啊，刀尖把这犯人呢往上赶，让你往上爬，一爬浑身都破了，摔下来还往上轰，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您不知道，这个这是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负老百姓的啊，你像这儿油锅知道很大，油锅你油锅比这台大三倍啊，大油锅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人拿叉子挑起来哗扔到里面去，还有的是俩人抱一块，抱一块一抻，抻长一拧，再搁里边，搁里边，嗯，还有的是拍扁了，把人拍扁拍成四方，拿小刀拉三刀啊，扔下去啊，小狗拿一大铁筷子翻腾翻腾啊，后来这炸油条的被他们就销毁了啊，说这些人为什么跟那炸呢，说这都是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才有如此的下场，简短截说吧啊，游遍了十八层地狱，带到阎王爷这儿，阎王一看就是你啊啊，天天原来香油炸鸡蛋，嗯，后来改了荤油了，我现在瞧你我就恶心，我一劲儿的翻心啊，你不让我吃东西你也别吃，打在阴山背后啊，阴曹地府有一阴山，空隙一些的被人压上了，要了亲命了啊，出不来，而且不能吃东西，无论什么东西一到嘴边就变成火啊，阎王爷不怎么念的咒语，让他嗓子眼跟针这么细，就不让你吃东西，惩罚你，家里边要亲命了，家里还有儿子罗贝大爷呢，还有罗贝说没干过坏事啊，嗯，怎么会这个结果呢啊，哎呀，心说我母亲呢一念之差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自己一心向佛拜观音大士为师，正式皈依了啊，观音说就别叫罗贝了是吧，这不好听啊，你瞧咱们这神仙最起码得有个艺名是吧，你像哪个神仙萝卜菩萨这不好听啊，你碰见羊肉菩萨你就悬了啊，贝贝你窜了不可呀，那怎么办呢，改个名吧，赐名叫木莲，木莲僧啊，民间常说木莲僧就没有木莲僧，就是他，也俗家的名字叫萝卜啊，人家皈依之后呢就是木莲僧，一心向善走遍天下要救自己的母亲，找来找去最后找到阴曹地府，他是观音的弟子啊，而且来说也是法术高强，来了阴山这儿一眼瞧见他妈了，跟山那儿压着，说这怎么弄啊啊，什么都吃不了，嗓子眼也细，怎么办呢，最后求到观音这儿才知道，说你呀、啊、要为你母亲干一点好事情，超度天下恶鬼亡灵，好吧，这孩子答应了， 办了一个七月七盂兰盆大会，就是咱民间传说的鬼节，高大法台超度亡灵，干了很多的好事，又来到阴曹地府这儿，打开了鬼门关，救自己的母亲。他母亲往外一走，因为有木莲僧护着，娘俩出来了，两旁边佛光普照，阴曹地府这么些年就没通过电，哪亮过呀？这一亮不要紧，十万六千的恶鬼跟着全出来了。到后来咱北京城炸油条的吆喝就说了这段故事，现在都不吆喝了，过去炸油条的吆喝，扎了个圈儿，圈里套着杆儿，木莲僧救母到西天儿，砸开了丰都城，打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嘞，鬼嘞炸叫，说就是这个啊。整个阴曹地府基本都空了，阎王爷喝多了也不知道，转天早晨一上班一看判官，你怎么直哆嗦？你抖了什么？抖了什么？我跟您说句话，这整个阴曹就剩咱爷俩了啊，关门吧，咱们这要不租出去改仓库得了啊。然后说这我没想到的，别抽了别抽了，惹了祸了啊，不是怎么回事，把事儿一说，说昨天母莲僧救母来到这儿，砸开丰都，打开鬼门关，他母亲走了不要紧，放出十万六千的恶鬼，天下大乱，咱怎么办呢？谁让阎王说这个不行，赶紧吧，请母莲僧商量这事儿啊。咱母莲僧请了一瞧，母莲僧那正高兴呢啊，跟老太太正团聚呢，老太太说以后我改了，我好好学习天向上，我也不干坏事了啊，给我一改过的机会吧。行了，您别说这，咱娘俩这算是团圆了，把您救出来我也算孝顺了啊，来吧，以后也别吃肉了，给您弄一蛋糕庆祝一下啊，差几根了，来您起个誓吧，起个誓吧啊，啊一吹这个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啊。为什么后来外国人他都起誓，那就改叫许愿，其实是起誓啊，起誓。这正说着话呢，判官来了，来吧木爷，来这儿来吧，这闹太太是吧，哎 说点事儿，你们出来是就你们俩吗？不是，你们不是派了好些人送我们吗？谁说的？要了亲命了，你是走了，地狱空了啊，天下老百姓怎么办呢啊，你把人都放了，这想法弄回来呀、啊、母莲说这我管放不管收，那我怎么办呢啊，要了亲命了，赶紧回来吧。跟五殿阎君一说这事儿，说这可不成，现如今这么多的恶鬼都出去了，天底下老百姓活不了了，想办法吧。地狱之中刨去十殿阎君最大的就是这位地藏王菩萨，咱们找去吧。来到这一瞧啊，地藏王菩萨跟这正坐着呢啊，这揉着核桃啊，什么事儿啊，哎呦要亲命了，我跟您说出了事了啊，是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现如今地府中空了，只因为木莲僧救母逃出十万六千的恶鬼，天下大乱，您看怎么办吧。哦，别着急别着急，我也没辙呀啊，咱们实话实说啊，我要骗你我不是人，你知道吗？您别说这个，咱别起誓啊，我问你现如今这事怎么办。地藏王说怎么办，得找一明白人呢、啊，得找有辙的，谁愿意去啊，把这十万六千的恶鬼得收回来呀 啊这个秦爷你来吧。秦广福说我去不了，我这一天到晚这是多少事儿啊啊。判官你来，判官说我管不了，您这身份都不去我更没辙了，说王爷去吧，地藏王您去。地藏王说我也去不了，我现在我外边我都不认识，您知道吗，我再迷路回来。三位跟这正扯皮呢，在旁边有一条怪兽，地藏王菩萨的坐骑叫地听啊，长什么样现在这快失传了，这动物啊好多动物园我去看都没有，嗯，挺丑，长得很凶恶，外貌非常凶恶，但内心善良。他听到这站起来了，三儿一指他，你去啊。地藏王乐了，这个时候此兽吼叫一声，若非你有思凡之意，说我们仨正商这正事儿呢，我们正扯皮呢啊，你搭茬了，甭问了，搁你身上吧，打发他谛听下凡转世投胎。投胎这家人家姓黄，生一大胖小子，起名叫朝，黄朝，就是谛听转世，长得没有这么寒碜的了， 给寒碜抓把盐齁寒碜，给寒碜搁在车上推寒碜，没这么难看的了。古书上记载，牙排二尺，面带金钱。他那牙是双层的，咱就一层，他两层，里边还一层啊。地听兽那牙就两层，而且面带金钱，这脸上啊两个大钱印儿。到现在咱们看京剧，唱祥梅寺，唱什么里边那黄巢出来，这脸上画俩金钱，这根儿就在这儿。地听兽的身上都是金钱纹啊。这一老生打这起，家里人你再寒碜也是我们家的孩子，好好对他吧。请老师教他念书，呵，孩子很聪明，你说是读书啊，练武啊，啊，什么说学逗唱都会，反正是啊、嗯，挺好。大比之年，唐僖宗开窑科选，去吧。在当年来说，这科考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的科考呢？是从这个隋朝一建国，隋文帝老祖杨坚，从他这开始有的，天下有的科考，读书人唯一的出头之路啊，只能通过这个。哎，黄巢这一年考得不错，文武龙虎双状元啊，这文科考试他第一，那体育大赛他也第一啊，文的武的全行。皇上说这好啊，这个很露脸嘛，是吧，来吧，文武双状元，刷刷点点批下来了，传圣旨，跨马游关。就是这人呢，现如今有身份了，那个年头骑着马，他那会儿也没有这么多的什么媒体啊电视，什么都没有，全靠你跟街上自个儿溜达去啊，骑着马，我中状元了，我了不起，就这个干这个去，知道吗？有一队人马跟着，哼，黄巢坐在马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的，打马游天，大街上走啊，老百姓都躲，哎呦呵，太可怕了这个。最后啊得进宫，皇宫里边转悠一圈，让这个三宫六院娘娘们都得看着他。走到五凤楼出事了，五凤楼上面皇上的这些个娘娘们都跟那站着，宫里边文化生活实在是太寂寞，娘娘们也没事啊，大伙儿一聊天说今儿来状元，咱们瞧瞧吧，来一块都喊着吧，春梅芍药腊梅啊，咱们一块吧。他娘娘起着名字，你听听，嗯，都上五凤楼，站在五凤楼往下看，由打远处，咚咚，屋里哇，啊，鼓乐齐鸣，新科状元来了，来在五凤楼下，他可没往上瞧，边边打马往前走，娘娘们呐，站在上面往下喊，哎，哎，客官，嗯。这娘娘都是皇上出去征用回来的啊，啊，往上瞧吧，快看看吧。黄巢不是怎么回事，勒马停蹄往上一看啊，一抬头就上面嗷嗷一嗓子，死二十多个呀，忒寒碜了，这是个妖精啊。哎呦，消息传来，皇上气坏了，你这太不像话了啊，这些个娘娘这都是孤王心爱的呀啊，孤王把他们都弄了之后，我解散了天下所有的勾栏院啊，他们都死，我再找也没地儿找去了。原文上说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啊，说是贬了状元，斩了士官。斩士官哪是主考，谁，你主考，杀，太没有眼力了，我大唐朝找这么一个人当双状元，外国闻之嘲笑咱们没人，杀，杀了士官，贬了状元。你要杀状元你没有理，为什么呢，你选的人家怎么办呢，得了，贬了你吧啊，打这儿起，前面考白卷子都拿来，其实看着全撕了，轰出金銮殿。黄巢站在金銮殿午门之外，咬牙切齿啊啊，心说皇上太昏庸了，怎能以相貌取财啊，嗯，咬牙跺脚，既然如此，这个江山呢你也别做了，江山乃人人之天下，并非你一家之天下，有这么几句话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咬牙切齿要造反。哎呦，就这一挥胳膊，天下的人呢纷纷就来投奔他，为什么呢，皇帝昏晕，这叫君昏臣暗呢，这个皇上保他干嘛，都造反吧，就这一下子呼啦超天下英雄好汉全都聚集过来了，说在哪儿待着呢，正好京城之外有一个庙叫祥梅寺，住在这儿吧。 数十万人马都住在了祥梅寺啊，跟这儿准备某天某天咱们起义造反，这都商量好了。庙里边的大和尚叫卞律啊，他跟这皇朝关系还很好，一天到晚的问寒问暖，皇大王啊如何如何啊，缺什么吃的尽管冲小僧说话。每天呢就跟这儿操练人马，待等八月中秋就要起义了。卞律就突然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大雄宝殿的灯油每天都少。大雄宝殿里不是咱们家里边，好，那搁灯油就是灯海里边，多少有一次装30斤50斤的，一会儿工就没。心说不对啊，一根灯石不可能偷这么多呀、啊，这怎么回事呢？晚上不睡觉，找一旮旯那盯着。到了夜半三更，猛然间墙角那一团火光，出来一小鬼儿，拿俩坛子过来偷灯油。呵，这和尚乐的砰一把就来住了，任打任罚啊，任打任罚。小鬼说：“你别捣乱啊，你不就是这和尚吗？”“是，我是这和尚。”“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回事？我来偷油来了。”“你好大的胆子啊，偷油还敢说？给哪儿偷油？”“嗨，我呀、啊，我是给阴曹地府，我给五殿阎君那儿偷油。我偷油干嘛？你不知道啊啊！现如今，这个地藏王菩萨坐下谛听受，转世临凡，脱胎为皇朝，起兵造反，要杀106000人。这个阴曹地府连夜赶造生死簿，点灯耗油，故此各庙偷油。”“哦，弥陀佛！”和尚一听了，皇朝不认识，我们是哥们儿啊。说这个赶造生死簿，但不知生死簿都有何人呢？小鬼说：“我也不知道啊，106000人，我哪记得？我只记得头一个叫卞律呀。”和尚说：“不带这样的，你先走吧，我找他去了。”放走了小鬼，转回头来找皇朝，一进门扑通跪下了：“皇大王，我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自进得祥梅寺以来，我对你如何？”皇朝说：“对我很好啊。”“还是啊啊，你为什么要杀我？”“我没说杀你。”“不对，是方才阴曹小鬼夜盗灯窑对我说，阴曹地府那儿赶制生死簿，你起兵造反，开刀杀的是我。”“哈哈哈哈，你呀别担心，咱们相交这么长时间了，我能杀你吗？我跟你讲，8月15这一天我决意起兵，你躲，躲过了8月15就没事了。”“哎呀，好好好，大王饶恕小僧。”这说的都挺好。过了几天，赶到了8月15，所有的兵丁排列整齐。黄大王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呀，精神不备，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头，护心镜放光豪，石鸾带扎稳牢，鱼踏尾护当口，战裙又把膝盖罩，红中衣绣团号，五彩血足下套，踏下马明黄标，上山亮如平道，好一位大英雄皇朝，四海名标。来到跟前的一伸手，苍啷啷泪下宝剑抻出来了。过去人迷信呢，只要是成事之前必须开刀先杀一个人，杀谁呢？何人也无罪，我不能杀。一回头，庙门前有一棵枯树，千年的老树，得了，杀树也行。还一轮剑，咔嚓，和尚在里头呢。一剑下去，咕，人头出来了。皇朝捧起来瞧，熟人，我可对不起你了、啊、你躲哪儿不好，你躲在这儿啊，你这是啊，看起来这叫在树难逃。后来有句俗话说，这事儿在树难逃就是从这儿来的。人也杀了，闲话少说，咱们兵发长安，正当中打一把旗，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满城尽带黄金甲。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宇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四月，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东北电力委员会公布表彰名单，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职工张航荣获东北电力工匠称号。他十年坚守检修一线，精研技艺，攻坚克难，薪火相传，用实干与匠心书写新时代电力工人的责任担当。当前华能营口电厂正按计划稳步推进二期热黄首站优化改造和冬病夏治工作。连日来，张航和工友扎根在汽机检修现场，细致排查机组隐患，进一步提升供热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2015年入职以来，张航始终扎根生产一线，潜心钻研汽机检修技术，把每一次设备巡检、故障处置都当成提升本领的实战课堂。凭借勤学苦练，他快速成为专业骨干，接连斩获厂级分公司技能竞赛一等奖。
1: 我感觉电力检修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做到细致严谨，机组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的用电保障。只有把技术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细致，才能守住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
0: 工作中，张航始终冲锋在技术攻坚最前沿，先后主导完成机组节能改造、热黄输水系统优化等重点项目，成功解决水泵振动超标、海水泵故障频发等多项生产难题。2020年机组突发振动险情，他昼夜奋战抢修一线，快速排除故障，保障机组并网发电。多年来，他累计获得5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发明专利，以技术创新为企业降本增效注入动能。
2: 不管是在日常维护还是紧急抢修中啊，他总是冲在前干在先，就是再艰难的问题在他手里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我们心目中啊，张航是一名靠谱的技术带头人。
0: 2025年，张航正态检测创新工作室成立，并获评营口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他以工作室为平台，毫无保留分享检修经验和诊断技巧，通过师带徒、现场实操、案例研讨，手把手带教青年职工成长。
3: 张航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操作技能，更教会了我们严谨的工作态度，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独当一面。
1: 作为状态检修工作室负责人，我将带领我的团队结合营口电厂设备运行状态，突破2到3项关键设备振动难题，降低检修成本，提升设备运行可靠性。同时，作为一个东北电力工匠，下一步我将始终发挥个人能力，带动团队共同进步，为企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张航用十年坚守全市工匠精神，既立足岗位保安全、攻难关，又倾心传承育新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电力产业工人的初心与风采，是全体职工学习的榜样。
0: 6月15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主持召开70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屈兴群、洪立忠、韩朝军参加会议。会议研究提请了70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议题。会议决定，70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将于6月23号召开。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的议程有：一、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营口市鲅鱼圈区人大常委会对区人民政府关于鲅鱼圈区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

0: 好，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和应对能力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行政权力事项实施主体优化行政审批模式落实情况的报告。四，审议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五，人事任免。营口瑞丰运动制衣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机车防护手套和户外运动服饰，车间内的布料、辅料、多轨易燃物品，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企业通过常态化隐患排查、全员消防培训和严格用电管理等举措，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融入日常生产。走进营口瑞丰运动制衣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墙上张贴着醒目的疏散示意图，每隔不远便摆放着灭火器。企业安全负责人介绍，制衣行业的面料和填充物属于易燃物质，火势蔓延速度快，因此企业始终坚持以预防为主。在日常管理中，企业严格执行人走断电、离岗停机的用电规范，车间及仓库全面禁烟禁火，每天班前班后，安全员逐一检查消防通道是否被货物堵塞，灭火器材是否完好，设备有无异常发热。为了让每一名员工既懂预防又会应急，企业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和灭火器使用培训。
1: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我们始终把员工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绝不留任何死角和隐患。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把安全生产工作做好做扎实。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

0: 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他。
4: 今天的车也不行啊，
5: 是不是太
6: 好了？不是好，
7: 人又就该曝光
3: 了。怎么不
8: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9: 风波。
10: 差点
1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下关注天气。今天我市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造访，气温影响并不大。午后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具体天气。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我市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相伴。最低气温在19到21度上下，那么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在线，阵风7级。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那么最高气温呢，我们看是在23到25度。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本周的天气特点就是多降雨天气现身，随着降雨的到来，周末的气温将会有所回落了。再来看一下森林火险等级预报，那火险等级呢是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舒适，建议穿长衫长裤等。再来看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一起来乡镇和六景区域吧。熊岳镇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红旗镇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芦屯镇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

富安山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营口港雷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3级，不是强度中等。

0: 这里是辽宁怀仁的唐聚武广场。90多年前，一位名叫唐聚武的东北军人在这里点燃了抗日烽火。面对山河破碎，他高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仅用数月便拉起10万抗日队伍，收复辽东14县。今天让我们穿过历史的硝烟，来聆听唐聚武与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抗战故事。唐聚武，字甲州，1898年生，吉林双城，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双城市人。18岁投身军旅，后考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历任东北军第27师排长、连长等职，颇受张学良赏识。1929年秋，唐聚武被调升为辽宁陆军步兵第一团副团长，驻防凤凰城，也就是现在的凤城市。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控制安凤铁路，并于9月19号突袭凤凰城。驻防的辽宁陆军步兵第一团团长江全龙及400名官兵被俘。唐聚武惊闻事变，被迫潜赴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命他取代江全龙任团长，重建团部，并嘱咐他返回东北组建民众武装，抵抗日军的入侵。唐聚武受命后返回一营驻地本溪怀仁，收编原一团剩余兵马及公安大队、民团等抗日武装。1932年3月，唐聚武宣布成立。
1: 我是没头脑。

0: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短短几年内迅速在职场中脱颖而出，而有些人在职场中却止步不前。人们常说职场风云，往往在于细节和习惯的厚积薄发。入职2年不会有明显变化，可5年后变化就开始凸显。究竟哪些习惯可以影响我们的职场生涯？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同分享成为职场达人的几个小习惯。几个习惯里头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每天早到10分钟了。其实短短的10分钟却是我们从生活进入工作状态的缓冲期。早到10分钟，整理一下工作桌面，泡一杯热茶，整理一下昨天的文档，写下一天的任务清单，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10分钟的早到不会让你在一天中的工作当中手忙脚乱。很多职场新人从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就跟时间玩起了拼命赛跑，到了公司急匆匆的忙碌一天，没有一天的时间规划，没有一天的整理总结，终是不能为职场积累沉淀的。而早到10分钟不仅能够给同事领导留下好印象，也利于梳理自己一天的精神面貌，调整好模式，就能够轻松愉快完成一天的任务了。这10分钟里，开头从清洁工作开始，一个整洁的桌面绝对是你高效工作的前提。有些职场人看到桌面上散乱的文件，不知从何做起，就容易造成行动上的拖延。或者是刚进入工作状态，看到手边有打开的小说文集，不免就立刻陷入虚拟的世界里。记得我的一位职场前辈说过，工作本质是痛苦的，是磨练心智的一段旅程。工作中我们要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摒弃一切外界干扰。一个整洁的桌面 能够给我们提供愉悦的心情和持续努力的空间。任务在当天完成，不能拖延，是另一个重要的习惯。一个做事利落、当日事当日毕的人，更容易赢得领导的信赖。一些职场人没有单烂的时候，总是喜欢拖延。工作要计划，而努力完成每日任务是我们执行计划的必备之路。松下电器说过一句名言，哪怕加班到12点，完成每日工作任务是必须坚持的准则。其实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后，不仅是对于工作，对于人生也是大有裨益的。你将从拖延中走出，变得更加勤奋高效。当日事当日毕是我们职场人要培养的习惯，也是人生中应有的良性循环。见面从微笑开始，可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细节。笑不分人种、性别和地位，是我们对任何人应有的姿态。微笑不是谄媚，而是我们对他人基本的尊重与真挚的问候。早上进公司的那一刻，跟前台微笑问候早安，晚上跟保洁阿姨微笑说再见。正能量这本书全书描绘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表现原理。简单来说，表现原理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决定我们的情绪。你在努力微笑的那一刻，发现心情也会愉悦晴朗。试着微笑吧，职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由衷的热爱。微笑的习惯还有一个伴侣，那就是话语从赞美开始。真诚的赞美别人是我们真诚交友的第一步。人生不如意之事太多，每个职场人也肩负着很多人生职责。学会真诚的赞美别人，给别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也许一个小小的赞美之词，让同事在一天的工作中高兴许久，借此搭建真诚的人际关系，何乐而不为？你想得到别人怎样的称赞，也请将你真诚的赞美送给别人。做人从低调开始，是新人尤其需要注意的习惯。有些职场新人从名校毕业，自命清高，对同事的工作指手画脚。要明白，每一个工作多年的师傅都有着珍贵的知识宝库，你的高傲可能会堵死你求知的道路。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一人在都会成为你的老师。一个低调的人才能够将姿态放低，虚心地听取他人建议。有多少人觉得讳疾忌医故事可悲，但又有多少人自己就在这样的可悲故事里浑然不知。所以啊，做一个低调的人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另外，职场上的自我要从我们这个概念开始。很多职场新人开口言谈都是说我，殊不知职场或是人生中没人会有帮助你的职责。说话时试着从我们开始，虽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变，但却是思维上的巨大改观。当你频繁使用我们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共同利益，或者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一个小小的暗示却能让你在职场中人脉甚广。抛弃自私的我思维表达，请从我们开始。还有很多职场新人啊，觉得日志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日志是一种未来沉淀的方式。每天下班前花10分钟，试着整理一下一天的工作和时间消耗，日积月累，你会大有不同。学习任何东西，输出都是最好方式。只做不写，只看不总结，收获总是微不足道。很多职场新人见到相似工作问题，脑海中浮现类似经历，却花费数小时也找不到以前的踪迹。而培养写日志的习惯，建立标签，方便我们搜索，为日后的腾飞厚积薄发。其实这些习惯养成容易，但能不能坚持就要取决于你了。为什么懂得这么多，我们还混不好职场？请记住，懂了要去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总结经验，丰富自我。养成这几个好习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河，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创伤性的挫折，尤其是在感情中，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创伤，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从情感创伤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生活中，人们更习惯用回避、漠视的方式来应对，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只是回避和漠视创伤的时候，时间并不能带走一个人的痛苦。比如在年少的爱情里被另一半嫌弃和背叛，不论过了多久，还是会发现自己的性格里多了一些脆弱和冷漠，对别人也很难天真烂漫地交付信任了。所以怎么样去看待爱情的创伤，怎么更合理地去应对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处在爱情创伤中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的。第一步呢，是闪回，就是反复回想另一半说过的话，或者两个人相处时的一些画面和事件。第二步则是回避，我们持续性的极力回避那些让自己难受的事件或环境，比如分手的场景，也开始不愿意跟别人相处，遇到示好的异性也不敢靠近。但随之而来的是持续性的自我否定，比如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很差劲，比如面对很多日常的生活事物，一做不好就会很嫌弃自己。不仅是爱情，在整个生活里都一直有挫败感。关于反复回想，这里我们想要详细的讨论一下。反复回想在心理学上叫思想反刍，它有一种自我强化的作用。比如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时，会不停地去回想，反复思考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一种过度关注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有的人在思维反刍的时候会把矛头对准自己，总是感觉自责和内疚，变得越来越抑郁。但是也有的人呢，会把矛头对准别人，于是变得越来越愤怒。有的人在回想自己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会找到前任对自己不好的各种细节，不停地想这些事情，于是越想越愤怒，认为都是对方的错，是对方导致自己陷入到这种无助的境地。我们常说因爱生恨，就是这么产生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之所以难以从感情创伤中走出来，是因为不能接纳感情失败这个事实。他们的内心经常有这样一种声音：为什么是我？我对他那么好，我对这段感情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不幸？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觉得生活也好，命运也好，对自己太不公正了。但问题是，当你不接纳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时，你也就不可能真正的放下它。结果就是已经是过去时的事情，已经是过去时的感情，反而更深的困扰着我们。有的人会把感情的失败等同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不行，没有魅力，或者不可爱，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等等，不断的自我否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感情失败和对自我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与人相处。这样的人在跟新伴侣交往时会变得更有防御性，筑起一堵墙，他们担心新的感情会一样的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当一个人内心越防御，越害怕新的感情失败的时候，越不容易开始新。

合适，感情中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所以用感情的失败来否定自我是不恰当的，要告诉自己，这不是你的错，错的只是感情本身而已。其次，要觉察一下自己之所以被困在感情的创伤中走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无助，还是因为被伤害而感到愤怒，自尊心接受不了？还是处于一种被伤害的情绪当中，把自己当前处境的责任都推给了别人？还是说我们根本不愿意接纳感情失败这个现实？找到最困扰你的那个原因，然后理性的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此？当然，有的人属于感觉型的人，他们考虑问题只凭感觉，不习惯理性的去思考问题，所以让他们自我分析的话会有点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让别人帮你分析。最后，当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时候，就要多行动了。仅仅把事情想清楚是不够的，真正从一段创伤当中走出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首先是提升自己，一次失败的感情会让我们看到自己以往看不到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此变得更加了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么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其次就是多与人交往，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慢慢的回到正轨。当你真正的迈开腿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真正的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她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2015年的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倍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在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此时距离 L 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2-3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为6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1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1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1周左右。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医院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

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的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雨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们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她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她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背后的寻常逻辑。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阅读之旅。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说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记得小时候，每当因为一件小事而做不好，妈妈总会对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长大了，这句话自己好像也对别人说过，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又看到了那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今天一凡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他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两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饭吃成了他的反省大会，自我批评完以后，再对团队里的某些员工进行埋怨，最后桌子上的菜都没动起筷子，他就要赶回公司去了。临分别的时候，橙子说，亲爱的，你给我加个油吧，我一定要拿回以前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忽然一酸，给了橙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在他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橙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橙子狠狠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哭了，大概是身边的人都在支持她往高处飞，却没有一个人拉住她，告诉她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一次不成功也不

不要紧，没关系的。不光橙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真不少。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处不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明白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我就要抓狂了，只要一遇到挫败我就会这样。我想是什么导致我这样没有耐心的？回过头来看往昔，发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也极少被耐心的对待过，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教我算数题，我怎么都算不对，他特别恼火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算一遍。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而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这样无能的自己待一会儿呢？无能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撕不掉的标签呢、啊、此刻我们做不到，但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调整等各种方法去改变，哪怕进步只是微小的。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着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欠自己这句没关系慢慢来太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

范进就任山东学道，临行之前到周四夜的府上去拜辞老师。另外呢，问老师，这山东是您的老家呀，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代办的吗？哎，周进呢还真就想起一件事来，当初在薛家集交管的时候，教这么一个孩子叫寻梅的，寻梅那个时候才7岁，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不知道现在学业怎么样了，如果还在考的话，你看看他的文章，如果但有一线之名，就把他给拔取了，也了我一番心愿。其实呢，咱得说，在当时周进交管的时候，那是失意的时候。你想啊，考学考到60来岁，依然没进学，这有多苦恼啊！那个时候生活也困难，哎，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寻梅他们家当地也算是小财主啊，对这周进照顾有加。另外，寻梅这孩子学业上也上进，周进对他格外有好印象，所以呢，今天当着范进的面托付这么一番。范进的老师有这么一番托付，自然是牢记在心。等辞别老师到山东就任，这学道的事儿啊，其实也不老少呢，乱七八糟的事儿，哎，一半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才按临兖州府开始考试了。生童共是3捧啊，他呢忙活着考试的事儿，就把周进周老师托付的这件事儿给忘了。哎，一直到了考试都结束了，第二天就要发同生案了。发同生案呢，就跟乡试会试发榜那是一样的，这案子一旦发出去，那就更改不了了。第二天要发同生案，头一天晚上他突然间把这事想起来，哎呦，我老师周大人周老爷托我一件事儿啊，叫我给查查他的一个学生叫寻梅的，叫我把寻梅给拔取了。哎呀，这件事我怎么忘得一点没剩呢？明天就要发案了，这我要是给忘了，把这寻梅给漏掉了，我将来我回京怎么见老师啊？哎呀，大意了，大意了。现在呢，天已经晚了，怎么办呢？准备睡觉，觉也甭睡了，赶紧挑灯夜战的，把生源等地卷子拿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开始翻找，对着号一个一个对照，看看有没有寻梅，整个都查完了，没有。哎呀，莫非真的没拔取上，落选了？行了，把这些木刻也全都找着了，在他们房里头把那些同生落选的卷子也都拿来了，对着名字座号一个一个细查，这一共有600多卷子，全都查遍了，没有寻梅的卷子。哎呀，范进范学道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莫非说这个寻梅没来考试，不考了？也兴许，哎呀，如果要那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

人家不考了呀。但是转念又一想，不行，我还得仔细查一查。那如果一旦要是来考了，我没查着，将来见老师，我这个脸面上说什么也放不下呀。老师对我那么大的恩情，就这点事儿我没给办好，我还给落下了，这可不行。哪怕是明天不出案，我也得把这寻梅给他查着，必须得弄个水落石出啊。这又查，这一宿没睡觉，也没查着。等到第二天了，跟这些木客们一块吃酒的时候，他呢把这件事儿就跟大家说了。哎呀，大家伙呢也替他分析这件事儿，到底为什么没查着这个寻梅。大家伙呢你一言我一语的，怎么说的都有。内中啊有一个少年木客叫曲景玉的，这也是跟他开玩笑。哎呀，老先生，您这件事儿倒应和了一个故事啊。哎呀，这事儿要说起来呢，这也是多少年前了。有那么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他呢在何景明先生那儿住着，在那儿吃酒。何景明先生有点喝醉了，就跟他说，说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第六等的了。其实呢，何景明先生说这个话，这是醉话，也就那么一说。这位老先生呢就把这话记在心里了。等到了四川就任的时候，这三年学差呀，他呢还真就留了心了。干什么呀？寻找苏轼，查卷子，查苏轼这个名字，没查着。后来等这三年的学差完了回来，再见何老先生的时候，跟何老先生说，哎，学生在四川三年呢，到处细查也没查着苏轼来考啊，想来这个苏轼怕是临场规避了吧。哎，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一边说着，一边呢用袖子挡着嘴偷着笑。其实呢，在座的人也有很多听明白怎么回事了。人家苏轼那是宋代的大文豪啊，这是明朝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苏轼来考试呢？人家何景明说的这个就是讲啊，苏轼的文章到这儿来能考第几等，并不是说有这么一个学子叫苏轼的。这位老先生是误会了，也说明呢这个老先生是孤陋寡闻，居然不知道苏轼何许人也，这讲的是个笑话。这些凡是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全都乐，但是这位范学道他没乐。他呢这脑子里头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寻梅的事儿。等这位曲景玉笑完了之后，这才又问范学道，范老爷，不知道这寻梅桂老师是怎么向老先生说的呀？这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他呢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另外一说呢，他读书也净读四书五经了，对苏轼啊他还真就不太晓得，不知道苏轼怎么回事。所以呢他也是实话实说，也不知道这位讲的是笑话，愁眉苦脸呢。哎呀，那苏

事的文章既然不好，查不着也就算了。可这寻梅不同啊，那是我老师单独托付我叫我提拔的人呢、啊。如果查不着，我怎么好意思见老师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啊，一片笑声。有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家自然就笑这个范进，你连苏轼都不知道。当然也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直愣神，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大伙都笑什么。当然范进呢也不知道大伙笑什么。哎，这么个时候，有一位年岁比较大的木刻叫牛布衣的一拍脑门，哎呦，范大人，您说的这个寻梅是汶上县的是吧？啊，对呀、啊，汶上县。哎呀，那何不在已经取中入学的十几卷里头查一查呀？或者这个寻梅的文章特别好，前日已经取了，这也说不定啊！哎呀呀呀呀呀，是是是，赶紧查，赶紧查。范进这才想起来，以前呢刚刚开考的时候，在汶上县有那文章特别好的，一眼就看好的文章，这一准儿得拔取的，就提前呢都已经拔取了，这十几卷呢都放在一起了。哎呀，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说不定这寻梅的文章特别好，那个时候就已经拔取了，已经放在那堆里头了。这赶紧的把先前拔取的十几卷都拿过来，一一的对着号簿开始查找，查找名字。其实呢不用一一的对照，一一查找，头一卷就是寻梅。哎呀，没想到这寻梅这么有出息，年轻轻的，现在顶多也就二十来岁呗，文章这么好，在提前拔取的这些里头还是头一卷。哎呀，到这儿范进这心也放下了，也是喜出望外，满天的乌云全都散了。这时候看看时辰，也差不多该发案了。这时辰也到了，另外呢，所有参加考试的童生全都等着呢，等着发落。这就开始发案。哎，先是生源，一二三等都发落过了，然后传进第四等来。这个第四等啊，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属于劣等了。你看先前已经进过学的，这每年呢考试也都参加，参加排名次这就不同了。要个一般的来说，你这老写文章，老写文章这就写熟了呀，那一定是排在前头的。可是呢有的不行，不上进的兴许呢越来越次。这第四等啊，传上来的第一名就是梅酒。这梅酒您还有印象吧？咱们开书不久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梅酒梅三相。那个时候呢周进还没进学呢，秀才还没考上，到薛阶级前去交管去。薛阶级呢这老百姓筹了钱了，摆了酒宴来款待周先生，找一个陪客就是梅酒。因为梅酒呢那年进的学，他已经是秀才了，那个时候周先生还不是秀才呢，还只是一个童生。哎呀，当时梅酒在周进的面前撇吃拉嘴，

0: 又作诗又什么的，闹得这周进好不尴尬。可哪想到啊，这十几年过去了，周进是一路畅通，先是考了举人来，然后呢又中了进士了，这官运亨通，现在已经是国子监的司业了。可是这美酒依然没中举，到现在还是一个穷酸的秀才。尤其这次考试，他居然还考在了四等，这属于劣等生啊。在那个当时呢，读书就是念背打，哎，你学得好的，当然了，要给你什么好的名头，也要表扬，脸上也有光。那学得不好的，说不好就不好吧，那不行，得打。你别看中了秀才了，中了学了，也一样，也要照例责罚。这美酒上来之后，跪倒给大人磕头，把自己这卷子也看过了。这范学道把脸就沉下来了。美酒啊，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业呀，你怎么荒谬到了这样的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啊，本该考居几等，姑且从宽，取过戒尺来，照例责罚。这下边门斗答应一声，过来就要拖美酒，要下去要打。美酒一看不好啊，赶紧求饶说明情况。
1: 大老爷，大老爷，生员有下情回禀啊，讲。生员那天是有病了，所以这文章有点糊涂，求大老爷格外开恩的。
0: 范进哪信这个呀，把脸一沉，哼，朝廷的公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将他扯上凳去，照例责罚。是。这有一个门斗上来，把这美酒拖到凳子上就要打。美酒可急坏了，这读书人呢要脸面呢，挨了打了传扬出去，以后怎么见人呢？一想怎么办呢，我说我有病，人家老爷不信，不开恩，这怎么办？哎哎，想起来了，那周司爷、周老爷、周大人跟我可是见过面的，我们是熟悉的。听说这位大老爷是周司爷的学生啊，那么说呢，我呢也套套近乎，我也说我是周司爷的学生，他兴许就能网开一面。你看这也是美酒的聪明之处，想到这儿赶紧的破落三声的就喊上了，大老爷，大老爷，看生源先生的面子上您开恩吧。嗯，你别说，他一说看先生的面子上，这范学道还真就一愣神儿。你先生是哪一个呀？
1: 回大老爷话，现任国子监周司爷周贵轩先生会进的便是生源的业师。
0: 哦哦，真管用了。范进一听这个，这脸啊虽然还沉着，但是话茬变了。哦，原来你是周老师的门生啊。我也是周老师的门生啊，也罢，权且免打。
1: 哎呦，
0: 这把个美酒心里头高兴的，这就是在大老爷面前他不敢蹦起来，要蹦起来大

0: 赶紧出去。是。这下人上来连拖带拽，走走走走走，滚。是轰出了大堂。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八十二集。
2: 上回说到，1959年12月4日，我得到了特赦。同所被特赦的，连我一共10个人。伪满的是郭文林和我，国民党的是周振东、孟兆英、唐熙、白玉坤、赵金鹏、杜聚正、叶杰强、贺民等8个人。我们暂时要搬到指定的一间空屋里等候出发。这天晚上，我们伪满的4所开了晚会，第二天全所又开了一个送别大会。会后在欢声中，国民党战犯把特赦的8个人高高举起，又向上扔了去。我和郭文林也被伪满的如法炮制一番，大厅里响起了震动屋宇的欢笑声。下午代理所长召集我们开了个座谈会，所长说，你们学习了10年，这期间社会起了很大变化，你们不熟悉了，不妨稍住几天，先了解一下再走。当然，愿意马上走的也可以，愿意先参观一下的就留一留。所长又说，所里正在给我们准备车票，每人都发给回家的路费和路上的零用钱，到了家乡都给安排职业，没有家的愿意留在当地的就给安排在当地工作，到了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不好解决，愿意回来的也可以到抚顺就业。有人说他在所里的电机厂学会了电机制造，对车床也熟悉了，就要求要留在电机厂工作。所长说，你是有家的，还是应该回家至少看看，如果觉得那里不合适你再回来，给你在抚顺安排一个电机生产的工作。说到这里，所长又谈起回到家乡可能遇到的问题，说，我建议你们回到家里先向家乡的人们道个歉，

因为你们过去对不住他们，你们道了歉，他们会原谅你们的，也会相信你们已经改好。即使一时还有人怀疑，只要你们用事实表现，怀疑也会消除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要明白，家庭是个新的家庭，旧的家长制度没有了，不能再拿出旧日的家长态度了，要和睦，互相帮助。你们在这里十年，现在要走了，对管理所有什么意见，也希望你们提给我们，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他的话没说完，我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了，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只愿多住几天，听所长再多给我们谈谈，到社会上去要怎么办。我们都成了刚学走路的孩子了。我已说了不少了，所长微笑着，然后又严肃地说，我最后要说的就是，希望你们珍惜自己新的生命，新的灵魂。改造是长期的，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人都不断的要受到考验，在考验中或者前进或者后退，自满永远是前进的敌人。这天晚上，所长又把普杰叫来，让我们在分别前多聚一会儿。过去的日子对我们都像噩梦一样，那叫什么手足啊，只有这几年我们才有了真正推心置腹的谈心。我们这次又谈起了他的家庭问题、子女问题，可是在十几年前，我防备着他，他的事儿也瞒着我。

八日早晨，我们都理了发，领到了零用钱，整理了行装。这时所长拿了一只怀表给我，这是我那堆赃物里的东西，我一眼便看出来了，我不肯接受它。所长说，这不是发还，这是人民交给你的，你今后工作和生活都是需要它的。这只法国金表就是我逃进日本使馆前夕由庄士敦陪我在东郊民巷一家商店里买的。他第一次来到我的手里，是我开始走上投敌叛国的最初道路的时候，第二次又回到我的手中来，则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了。所长和学习主任陪我们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在开始的最初几分钟里，就遇上了一件难忘的事儿。我的后座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这个女孩似乎在发烧，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有人把座位让出来，情愿站着给女孩子好躺下来。有人关心地询问她的孩子是什么病，经那中年妇女一说，大家才明白他们并非是母女，而是师生。中年妇女是个车站附近一个学校的教师，那女孩是她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女孩突然感到肚子疼，卫生人员担心是阑尾炎，建议到沈阳去检查，因为正好有一班车要开，不过一小时就可以到沈阳的医院，这比到抚顺医院还快些。但是孩子们的父母都在铁路上工作，去寻找已怕来不及。女教师断然做了决定，一面托人给家长送信儿，一面就把这件事儿担当起来，亲自送孩子到沈阳医院来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这句话，陶渊明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我生活着的时代都不再是空想。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社会呀！我默默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激情又从我心底升起。我看着这个赋予我这种骄傲之感的城市的景物逐渐离我远去，让我想起过去的日子，在那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人，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是非。在东北这块神圣的祖国土地上，我犯下了滔天的

0: 旅行，我又在这里得到祖国的宽恕和拯救，得到了新的生命。再见吧，亲爱的抚顺，亲爱的城市和乡村。再见吧，把手伸给我的矿工。再见吧，让我初次发现天凉的台山铺的农民。再见吧，平顶山的方素荣。再见吧，为了教懂我做人而白了头发的老所长。再见吧，一切为我花费过心血的人们。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会忠于我的誓言。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59年年末，我回到了我的故乡，伟大祖国的首都。当我走在天安门前的时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安全感的逛马路，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公民呢？在抚顺最后的岁月里，我看见过一幅巨大的招贴画，一个工人用手指着问：你在祖国的大跃进中做了什么？我羡慕走过那幅招贴画下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主人公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能像他们那样昂头的回答：我是一个园艺工，一个文史工作者，在我的平凡的岗位上，我正为祖国贡献着我的微薄的但是全部的力量。一粒秋海棠的种子，这要以微克来计算的重量，在我的手心里，我明白它的意义。我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的建设者。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过如同花园中的一粒花种，但我却是6亿5000万中的一个。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最无能最愚蠢，只有洋人才最聪明。我的外国师傅给我拿来的平生第一次看见的铅笔，就让我脑子里否定了祖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而今天我才知道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6亿5000万，这不仅是一个数目字的问题，这个数目加上毛泽东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万代子孙的无限美好的前途，这就意味着一切灾难的必将永远消失，这就意味着对世界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就意味着像我童年那样只会陪伴蚯蚓和蚂蚁的生活将永远从我的子孙的未来中排除出去，这就意味着姑娘的头巾永远鲜艳，孩子的笑声永远响亮，母亲的心永远平静甜蜜。我的亲侄女慧生因恋爱问题死在东京，他的母亲为此痛不欲生，但我的弟弟普杰当时就能明白，如果他的爱女生长在祖国，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爱新觉罗的后代里，现在有了立功勋的前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有正在保卫着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有医生，有护士，有人民教师，有女子摩托车运动员和击剑教练，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成排成连的红领巾，在

月一日那天，我和他们在同一个队伍里一同行进在天安门前。我从爱新觉罗氏的家谱上查出，孩子们的命运是这样：在我祖父奕轩这支的后代中，不成年的儿童在大清帝国时代末期夭折占出生的34%，中华民国时代是10%，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0%。在我们的国度里，没有人操作着 U2 型飞机去到别人的领空上侦察，也没有什么秘密用途的火箭，我们有的是用自己的腿登上珠穆朗玛峰共别尔九峰的青年登山队。我的一个外甥，他就是一个大学的登山队的队长，他现在正和同学们向祖国一座美丽的雪峰前进。我在这里预祝他们成功。和共产党人变成血肉关系的人民，这是养育出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刘文学、徐文慧这些英雄的人民。最近三年，我们经历了连续的大自然灾害，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麦儿婢女、西海一窜。但是这样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的灾害还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对于中国人民都成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锻炼。现在看看我们又长满了青苗和庄稼的田野，看看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家乡面貌的沟渠，看看耸立在旧日荒原上的烟囱。我们用拖拉机加木犁、水泵加水车，我们用意志和每滴汗水争取的这一切，而且还要让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不但在战胜着灾害，而且正为我们的儿孙开辟着未来。诚然，我们面前摆着困难，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幻想过我们的建设事业面前会有一条现成的柏油马路。世上有一种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大海的老鼠，他看到了平生初遇的海潮，吓得目瞪口呆，大叫说大海在向他挑战。等到潮水离去的时候，他又嘲笑起来，说大海在崩溃，在毁灭。这种嘲笑未免出口太早，因为下一次的海潮必定还要按时来到。诚然，对我个人来说，今天的吃食穿着比不上从前的御膳房和四执事库，但从前那是鬼的生活，而现在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互助友爱中进步，内心里充满了未来。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过去只有君臣主奴，没有什么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1962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的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我们这6亿5000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一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一次我都以此自豪。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我由于参加了人类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事儿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到祖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
这就是自从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的尊严，懂得这些平凡的真理之后，又得到的越来越浓的人生的乐趣。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我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段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的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的修改增删，以致重新着手。特别是1959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4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历史资料颇多散失，自己的文学修养又不够，特别是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何况拖得太久连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因此送去出版了。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取得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种帮助如果放在旧社会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儿。这种帮助不但使我对过去的历史的许多事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也使我得到了个人活动所得不到的宝贵资料。给了我这样帮助的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长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新闻社等单位。同时，许多旧日的朋友以及我的家族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的二弟普杰，无论在特赦前、特赦后，他都不倦地帮我回忆、记录、翻阅日本材料，以及和我共同研究、认识那些过去的事件。我对他和所有给我任何帮助的人致以深切的谢意。在我得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我还有3个家，这就是我住了10年的抚顺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北京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着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3个家从领导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和对我的成长一样，都灌注着同样的热情。从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关怀上，我感到那也是他们对我的教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脱稿之际，我所要向他们表示的已不是一句感谢所能包括得了的，我把他们看作党、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因此我把这本书首先献给他们。爱新觉罗·溥仪，1962年2月，于北京。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本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在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美酒，你看呢，早早的就进了学了，可是后来没有什么长进，到现在也没中了举人，依然还是一个秀才。但是这个人脑子可挺活的，

0: 本来呢，这次考试他考到了末等了，第四等。要是按照规矩呢，得责罚，得挨打。可是呢，他灵机一动，他想起来了，这位范进范老爷那是周进的门生啊。那我也套套近乎，我说我老师也是周进。哎，这招还真管用。范进一听啊，我们是同门，那自然呢也就不打了，训斥一通，一声令下轰了出去，下边人上来连拖带拽把他给轰出去了。虽然是轰出去了，但美酒这心里头万分庆幸啊，不管怎么地没挨打，没受皮肉之苦。另外呢，这以后啊见着人也好说话，他呢心里头暗自高兴。咱不说他，再说范进继续传新进的如同来见。新进的如同当然一二三等那些全都发落过了，现在呢就点头一名。头一名谁呀？寻梅呀。人丛里头一个清秀的少年上来接卷。哎呀，一见着寻梅，范进这心里头万分高兴。一看小伙子长得也帅气也精神，满面的笑容，就问寻梅啊，学生在，你和方才这美酒可是同门？这寻梅也是一愣，心里说话，美酒跟我怎么可能是同门呢？我当初是周进周老师教的，可这美酒不是啊。另外呢，刚才他在外边这大堂里头情况他也隐隐约约听着了一些啊，好像这个美酒啊要挨打，后来呢声嘶力竭的喊说他的老师是周进周老师，后来呢这大老爷没打他。可是怎么想这同门里头没有这个美酒，好像啊周老师到我们那儿交管的时候这美酒已经进了学了呀，所以呢他一迟愣没应答出来。这范学道呢也不继续问，又换了话题了。你可是周桂轩老师的门生啊？是的，这是童生开蒙的师父。
1: 哦，那就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
0: 因为出京之时老师吩咐来查你的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经取在第一，像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师一番栽培呀，此后用心读书颇可上进，多谢大老爷。这范进呢又是一番鼓励一番夸奖，众人都越过了卷子鼓吹着送出去，学道呢也就退了堂了。这寻梅当然脸上有光了，高高兴兴又到大堂里头出来，出来一看呢，哟，美酒站在辕门之外，正好碰着了。哎呀，寻梅呀，打心眼里头瞧不起这个美酒，心里说话哪儿跟哪儿啊？你也是周老师的门生，本来呢有心呢就躲过去，后来一想啊，我不妨我问问他。

0: 看他到底怎么解释。所以呢，他特意上来问，梅先生啊，你刚才说你是周老师的门生，我怎么想不起来呀？你什么时候跟周老师读过书啊？要说这梅九脑子反应也快，这撒谎都不带脸红的，厚着脸皮，哎，你哪能知道呢？你是后生家呀，想着我从先生的时候，你还不曾出世呢。先生当初在城里教书，那教的都是县门口里头房客家的馆，后来才下了乡了。你们上学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进过学了，所以呢，你当然不知道了。说实话啊，先生最喜欢我呀，说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一些不合规矩。那么方才学台大老爷批我卷子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可见呢，会看文章的人都是这么个讲究，一丝也不带差的。哎，你可知道，学台难道说就不能把我给考在三等中间吗？能啊，学台大人要想这么做，举手之劳。只是如果把我给考在了一二三等里头，那就没有功夫跟我说这些话了呀，在中间不前不后的，那就不能见面了。所以啊，学台大人特意的把我考在这个第四等最末等，考在这个名次干什么呀？好当堂发怒我呀，好训斥我呀。其实训斥我不是目的，目的啊是对我说出要对得起周先生的话，这明着是卖个人情。所以呢，把你为什么进一个暗手投名啊，哎，也是为这个。咱们做文章的人，凡事可要看出人的细心来，这可不可以忽略呀。寻梅啊，听他这个话就觉着越是瞧不起他，但是呢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是哼哈这事这么答应着，一边说着话呢到了他们住处了，各自歇息。等到了第二天了，范进范大人要回京交旨，这边任务完成了，要离开这儿了。他们呢，所有的这些进了学的全都相送，送过了宗师。范进呢回京交旨咱们不必细说，那么回过头来咱再说寻梅和梅九这两个人呢。虽然寻梅瞧不起梅九的这套做派，不过都是薛阶级的人呢，所以呢两个人一块儿雇了牲口，一块儿回汶上县薛阶级。那么咱们前文书提到这寻梅的时候，寻梅他爹还在世呢，他们家是田多地广啊，在薛阶级也算是首富，但是这些年这变化可是不小啊。因为寻老爹已经过世了，现在呢只有寻梅的母亲在堂，这母亲毕竟是妇道人家呀，那个年代妇道人家又不能随随便便出来什么都干，所以娘俩呢这是坐吃山空。好在啊，他们家原来挺富足的，缺钱了呢，家里头有什么家事物件值钱的，到典当铺前去典当了，换几个钱，这还可以度日啊。但这么过日子这也不是个事儿，早早晚晚 得吃穷了。寻梅的母亲就盼着寻梅早一点进个学，不管怎么的，最起码进了学了，是生源是秀才了，可以教个管什么的，也可以勉强糊口啊。哎，果不其然，寻梅中了，跟梅九一块儿回到了薛家集。寻梅回到家拜见母亲，跟母亲一说已经中了学了，哎呀，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自你爹去世以后啊，这日子也不好过，家里的田地渐渐的也都花费了了，而今你进个学，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喽。老太太高兴，这消息呢很快也就传出去了。申祥甫现在也老了，拄着拐杖来贺喜，腿脚也不太利索了。他呢又和梅三相梅九商议，在集上挨家挨户全都给送信儿，这是大喜事儿啊，叫大家呢出份子钱。一共凑份子钱凑了二三十吊钱，都到荀家前来贺喜来。荀家管带众人也在观音庵里头摆酒。那天早晨呢，梅九和荀梅早早的就到了。这和尚呢身体还挺好的，接着两位，这两个人呢先拜了佛了，跟和尚施了礼。和尚对荀老爹那是很有感情的，咱前文书也说过，荀老爹是这观音庵里头的大施主啊，观音庵里头一切用度几乎全是人家荀家供给的，所以现在一听说荀梅进了学了，这和尚也格外高兴。阿弥陀佛，恭喜寻小相公啊，而今挣了这么一顶头巾，不枉了寻老爹一生忠厚啊，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功啊。那咱你在这儿上学的时候还小呢，头上还扎着抓角呢。又指着两个人，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吗？他这么一指这么一说，两个人往这看，哟，果不其然，这有一张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有烛台，供着一个金字牌位，上面写着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生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左边一行小字写的是龚慧进字贵轩一人，右边一行小字写的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这什么意思？供奉的就是周进周大人长生禄位。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也都相信，凡是做官做老爷的那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的，都不是凡人。这周进现如今做了国子监司业了，尤其周进在这观音庵里头教过管，薛家集的人对这周进也都很熟悉，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自然大家伙呢也都张罗着出钱。这庙里头和尚呢当然也出一份，就在这儿设了一个长生禄位供奉周进周的人，祈求周进周的人能够长生不老，保佑薛家集 一方平安，哎，这么个意思。那梅九和寻梅两个人一看这是自己老师的入位，赶紧恭恭敬敬拜了几拜。拜完了之后，这寻梅说，我现在进了学了，这也算是迈出去第一步了。哎呀，当年在这儿读私塾的时候，那时候的事儿现在还记忆犹新呢，咱们不妨到后边咱们那学堂去看一看。这老和尚领着两个人又到后边这屋来看，这是当年周进周老师在这教管的地方。一看呢，两扇门开着呢，外边呢就是河水，那对过的河滩呢塌了有几尺，这边呢长出来了一些。再看那三间屋用芦席隔着，现在不做学堂了，哎，左边一间住着一个江西的先生，门口啊贴着字呢，江右陈和府仙机神术。哦，一看这个就明白了，这江西先生啊是搞这个打卦算命伏击搞这一套的。那江西先生呢现在不在家，房门关着，只有堂屋中间的墙上一看呢，那个地方还写着周先生当年写的对联呢，还贴在那儿呢。因为当时呢是红纸写的，但是现在年头多了，红纸已经变白了，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见，写的是一副对联，上联是正身已四十，下联是守己而虑物。哎呀，一看这个对联，这寻梅啊也感觉格外的亲切。虽然当时周老师在这教学的时候他那时候小才七岁，但周老师对他确实不错呀，还有一些记忆。梅九呢在那个年头他本来看不起这个周进，因为那个时候他年轻轻的已经进了学了，周进呢六十来岁还没考中秀才呢，依然还是个穷教书的。但是现在看跟那个时候感觉不一样了，现在觉着这周进周大人高不可攀了。哎，你看这个人越是这种人，学业没有什么长进，他的心思都用在了拍马屁上了。现在这个时候得赶紧的拍周老师，这周大人虽然现在自己的地位卑微，跟人家周大人见不着面，但是这有周大人的一学生啊寻梅在这呢，所以呢他赶紧的指着这副对子跟和尚说，哎，我说和尚，这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呢，哎呀，这个怎么能贴在这儿啊，赶紧赶紧拿水喷了接下来，得裱一裱收着才对。他这么一说，这和尚赶紧点头，是是是是是是，没想到没想到，我这就办这就办。这和尚赶紧的用水给喷了，喷湿了，慢慢的给接下来，然后收起来了，准备啊要裱一裱收藏起来。因为人家梅九都这么说了呀，梅九现在说是周进周大人的学生，那年头不知道，但是和尚现在也不敢质问说你是吗，和尚的地位比较卑微，所以呢也不敢说。哎，人家说叫收着表了，那就得收了表了呗。他呢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了，当然以后的事儿由和尚办，咱不必细说。哎，正弄着的时候呢，申祥甫 领着众人也都到齐了，这就开席呀、啊。大家是喝酒庆贺，庆贺荀家又出了秀才了，也祝福荀秀才荀相公能够早日考中举人，将来会试是金榜题名。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认为啊，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情志受伤，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这些受伤的脏器反作用到大脑，您就只能是望床兴叹了。除了情志问题，工作压力大也会导致失眠啊，吃多了呢也会导致失眠，神经衰弱会失眠，颈椎病会失眠，冠心病也会失眠。失眠者轻则噩梦缠身，眠浅易醒，重则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失眠的治疗上，药物舒乐安定的确可以让患者及时入睡，但是长期服用呢，又会形成心理的依赖和身体的依赖。

以后想要摆脱它，那就难于上青天了。而中医原理呢，又太过复杂，什么心火之盛啊，肝郁化火呀，痰热内扰啊，让很多的患者呢是完全摸不到头脑。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失眠的话题，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老年朋友的老大难问题喽。到底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一解失眠之苦，让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能够一觉到天明呢？有位著名的中医，他的一个朋友啊，就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白天呢又困的是瞌睡连连，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真的是让他苦不堪言。后来呢，据他说啊，老家有一位大伯给他呀寄来了一袋小米儿，还有一种叫半夏的中药，让他每天睡前呢喝一碗小米儿半夏粥。哎，没想到一两个月下来呀，他的睡眠质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睡眠好了，精神饱满，心情也就愉快了，精神衰弱的症状呢就逐渐的消失了，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既然可以不吃苦口之药而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位医生啊，就对小米和半夏重新进行了研究配伍，用小米30克，青半夏2克，注意啊，半夏一定要温水下锅，煮成粥，让病人呢每晚服用，连续1个月，失眠的症状多数都可以根除。留意周围经常喝小米粥的人呢，您也会发现他们之中很少有睡眠不好的。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做广告创意的小姑娘，有一天呢，因为失眠情绪失控了，竟然大半夜的起来找剪刀，把自己的头发都给剪了。这个姑娘呢，恰逢其时的成了医生的第一个小米病人。小米儿还能治病，这姑娘是半信半疑就走了。1个月之后啊，她来复诊的时候说，原本呢，我没指望说这个粥能够治好我的失眠，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哎，可没想到现在真的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其实啊，我国古代就有用小米儿治疗失眠的方子。小米儿味甘，性寒，《本草纲目》说啊，它能够治反胃热痢，煮粥吃呢，能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历代中医也都认为小米儿有滋阴养血、清热解渴、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等等这些功效。中医学上说，胃不和则卧不安，虚劳虚烦不得眠，失眠与心肝脾肾等等这些脏腑的失常以及阴血不足是密切相关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小米儿是抑制失眠的最好食物，因为它里边富含丰富的色氨酸，其含量呢是在所有的谷物当中独占鳌头的。这个色氨酸呢，它能够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一种使人欲睡的神经物质，使大脑的思维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让人产生困倦感。另外呢，小米儿含有丰富的淀粉，吃了以后啊，使人产生饱腹感，可以呢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进入脑内色氨酸的量。总而言之吧，小米熬成粥，临睡之前喝上一碗，就能够使兴奋的人安静地入睡了。这个半夏呢，它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治疗头晕不眠很有效果。小米和青半夏合用煮粥，在睡前喝，一般呢有1-2个月，这失眠就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当然了，如果喝粥的时候再适量的加入少许白糖，那么催眠的效果就更好。当然，不光是小米半夏粥可以治疗失眠，用小米做主料，适当的添加其他的配料和一些中药的成分，也能够很好的消除多种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失眠的食疗方法呢，给
给大家推荐这么几种。心烦郁闷型的失眠，用小米100克、甘草10克、红枣20克。劳心伤神、心血亏虚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合欢花15克、黑豆50克。脾胃虚弱、气血虚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红枣、桂圆各30克、五味子10克。阴虚五心烦热型的失眠，小米、糯米各100克，红枣、山药各50克，生姜3片，红糖适量。高血压的失眠呢，用小米200克、黑豆50克、黑芝麻10克、生地黄、地骨皮各10克。更年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芹菜、山楂各50克。另外呢，对于偶尔失眠的人，也可以采用一些临时性的、见效更快的办法。用这个梳齿不尖锐的木梳啊，从前额经头顶向后脑勺梳理，先中央后两侧，反复的梳理，直到有睡意为止。梳理的时候呢，要静心的体验这种梳子尖划过头皮的那种舒服的感觉，手法轻重用多大劲儿，以您感到舒适为宜。这样的梳理呢，能够刺激经过大脑的经络，让人很快的入睡，肯定能睡个好觉。好了，分享过喝粥治疗失眠的方法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喜欢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去处，哪儿呢？福建漳州。漳州的龙海市有这么一座古镇叫海灯镇，有着特别的韵味，咱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听听记者笔下的海灯镇。张灯结彩的古街，华丽壮观的庙宇，红瓦白墙的古民居群，静候潮汐的古码头。三月的周末，龙海市海灯镇增添了些许热闹，游客闲庭信步于临江古街，慢慢解开时光胶囊。粤港遗址位于窦巷村，早期村民以贩运豆菇为主，因此得名豆巷。粤港运进的番米大部分也是运到这里进行贩卖，因此泉州客商也称粤港为米城。每家人家的门口都挂着一面竹帘子，妇女们只能躲在屋子里隔着竹帘往外看，而在外面街上的人却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街市大都临着港道，小船可以一直开到店门口，繁盛时期几乎家家有店面。跟着小伙伴上街买糖吃，琥珀色的麦芽糖人，花花绿绿的面人，蘸上花生碎的麻薯。海灯镇民俗爱好者林国平告诉记者，港口作为文化商业碰撞的场所，曾给粤港带来空前繁荣。到了清代，由厦门港兴起而代之，昔日繁忙的粤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近两年来，海灯镇再拾历史瑰宝，重新修缮河川码头、建筑古迹，将粤港特色文化资源重整升级改造，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城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其中窦巷村将粤港古镇划分成观音亭、临江古街、粤西两岸、古码头遗址公园四个片区，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主要进行传统民居的修缮恢复、旧危房改造、立面改造、景观提升和公共设施配套等建设。如今走在古色古香的临江古街上，竹格子依次排开在门前，街道两侧的特色小吃香味四溢，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勾起了人们满满的回忆。在港口西尾不足一公里的海岸上，七个码头遗址整修完毕，游客漫步在沿岸铺设的木栈道，放眼望去，货轮与小船从江面上徐徐经过，似乎能感受到昔日熙熙攘攘的繁华港岸的气息。在粤港船厂内港，拱形的大跨厂房显得格外高大，百米余长的大船模令人惊叹。船厂内各式各样的船舶模型展示着龙海各地不同时期的造船技艺，59组新旧照片定格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龙海的巨变。市民李希明说，粤港船厂一直活在孩提记忆中，现在好了，能再看到船厂热闹的景象了。 刚结束不久的第三届粤港文化节吸引了40多万游客慕名观光。窦巷村党委书记蔡志杰说，三届粤港文化节都在春节期间举办，持续到元宵后结束，主要以彩灯庙会、特色非遗、闽南民俗活动、新旧图片展、全民慢跑等等项目展示400年粤港的文化底蕴，每年都能吸引数10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不仅推广了粤港海丝文化，同时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如今呢，窦巷村正在申报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在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古粤港虽入场稍晚，但风头正劲，这个带着海腥味的古镇正释放出强大的活力，似乎告诉人们这里蕴藏着巨大的想象和可能。听完了声情并茂的描述，是不是您也想找时间去看看了呢？不妨啊，抽空亲自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好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声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克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

0: 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 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6: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5: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8: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0: 167中心麦998。
11: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12: 我这个做了一季，
10: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1: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2: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11: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2: 这前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11: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2: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11: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2: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5: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6: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5: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6: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

0: 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宇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四月，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东北电力委员会公布表彰名单，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职工张航荣获东北电力工匠称号。他十年坚守检修一线，精研技艺，攻坚克难，薪火相传，用实干与匠心书写新时代电力工人的责任担当。当前华能营口电厂正按计划稳步推进二期热黄首站优化改造和冬病夏治工作。连日来，张航和工友扎根在汽机检修现场，细致排查机组隐患，进一步提升供热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2015年入职以来，张航始终扎根生产一线，潜心钻研汽机检修。

0: 技术，把每一次设备巡检、故障处置都当成提升本领的实战课堂。凭借勤学苦练，他快速成为专业骨干，接连斩获厂级、分公司技能竞赛一等奖。
1: 我感觉电力检修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做到细致严谨，机组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的用电保障。只有把技术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细致，才能守住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
0: 工作中，张航始终冲锋在技术攻坚最前沿，先后主导完成机组节能改造、热网输水系统优化等重点项目，成功解决水泵振动超标、海水泵故障频发等多项生产难题。2020年，机组突发振动险情，他昼夜奋战，抢修一线，快速排除故障，保障机组并网发电。多年来，他累计获得5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发明专利，以技术创新为企业降本增效注入动能。
2: 不管是在日常维护还是紧急抢修中啊，他总是冲在前，干在先。就是再艰难的问题，在他手里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我们心目中啊，张航是一名靠谱的技术带头人。
0: 2025年，张航正态检测创新工作室成立，并获评营口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他以工作室为平台，毫无保留分享检修经验和诊断技巧，通过师带徒、现场实操、案例研讨，手把手带教青年职工成长。
3: 张航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操作技能，更教会了我们严谨的工作态度，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独当一面。
1: 作为状态检修工作室负责人，我将带领我的团队结合营口电厂设备运行状态，突破2到3项关键设备振动难题，降低检修成本，提升设备运行可靠性。同时，作为一个东北电力工匠，下一步我将始终发挥个人能力，带动团队共同进步，为企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张航用10年坚守全市工匠精神，既立足岗位保安全、攻难关，又倾心传承育新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电力产业工人的初心与风采，是全体职工学习的榜样。
0: 6月15号，七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主持召开70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主任会议。七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七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屈兴群、洪立忠、韩朝军参加会议。会议研究提请了70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议题。会议决定，70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将于6月23号召开。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的议程有：一、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营口市鲅鱼圈区人大常委会对区人民政府关于鲅鱼圈区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和应对能力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行政权力事项实施主体优化行政审批模式落实情况的报告；四、审议营口市鲅鱼圈区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五、人事任免。 营口瑞丰运动制衣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机车防护手套和户外运动服饰，车间内的布料、辅料、多轨易燃物品，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企业通过常态化隐患排查、全员消防培训和严格用电管理等举措，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融入日常生产。走进营口瑞丰运动制衣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墙上张贴着醒目的疏散示意图，每隔不远便摆放着灭火器。企业安全负责人介绍，制衣行业的面料和填充物属于易燃物质，火势蔓延速度快，因此企业始终坚持以预防为主。在日常管理中，企业严格执行人走断电、离岗停机的用电规范，车间及仓库全面禁烟禁火。每天班前班后，安全员逐一检查消防通道是否被货物堵塞，灭火器材是否完好，设备有无异常发热。为了让每一名员工既懂预防又会应急，企业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0: 和灭火器使用培训。
1: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我们始终把员工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绝不留任何死角和隐患。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把安全生产工作做好、做扎实。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0: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2: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0: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0: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1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0: 燃尽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0: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美容保养都在选择打水光针、微针，这些技术靠谱吗？对皮肤有没有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光针和微针美容的话题。最近几年，在美容领域，水光针、微针这样的注射类美容项目的确应用广泛。他们走红的原因主要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不错，还有大力的产品宣传来加持。但这些都是侵入性的医疗美容技术，手术前的科学评估、手术中的规范操作和手术后的合理护理，都直接关系到爱美人士的健康。水光针的原理是利用真空负压的技术，在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让皮肤吸收并且储存大量的水分，从而使皮肤表面表现出紧致平滑有弹性。微针和水光针相似，只不过是它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在皮肤表面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孔，然后呢，把药物里的活性成分渗入皮肤，所以能够减少皱纹，治疗疤痕，美白肌肤，淡化色斑，还能够收紧面部皮肤组织。由此可见，水光针和微针都属于有创美容。爱美人士可能要问，水光针和微针适合哪些人做呢？的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这两种美容方式虽有疗效，但主要适合以下四类人群。首先是皮肤干燥需要保湿补水的人，一克玻尿酸相当于补水一升，采用水光针向皮肤深层次补充玻尿酸，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光泽。其次是皮肤色泽暗黄无光的人，水光针和微针都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黑色素的产生并促进黑色素的排出，从而使得暗黄干燥的皮肤有光感。然后是皮肤毛孔粗大的人，水光针和微针可以刺激皮肤的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增生，起到收缩细化毛孔的作用。最后是皮肤老化有皱纹的人，水光针注射有较好的除皱效果，一克玻尿酸相当于16克胶原蛋白，皮肤有轻微的凹陷和皱纹的时候可以得到充盈和抚平。但总体来说，水光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皮肤补充水分，增加真皮层的锁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专业美容医生诊断的成年人都可以进行水光针美容，进行保湿嫩肤。至于注射或者导入什么药物、活性成分，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需求来选择。一般情况下以玻尿酸为主，也可以搭配肉毒素、胶原蛋白、氨甲环酸等等多种成分进行个性化治疗。在实施水光针和微针治疗之前，手术医生还要对顾客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以决定是否适合治疗。顾客有明确的过敏症状或者过敏史，那么就要慎重考虑。皮肤有伤口或者痤疮等感染的时候，一定要等着伤口愈合、感染控制，然后再行治疗。需要明确的是，手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症状，在正常的范围内，水光针、微针治疗后，皮肤会有一些点状的渗血、轻微的肿胀、疼痛等等情况，术后一周消肿。手术后还可以用冰敷治疗部位，减轻肿胀和疼痛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容院手术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红斑、渗出液较多、皮肤感染甚至是面瘫的情况，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损害。尽管水光针、微针的美容功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手术操作也相对安全，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局部皮肤的异常增生，或者产生皮肤敏感。水光针和微针通过皮肤大面积高密度微孔创伤起到了美容作用，对部分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严重的病例则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甚至毛细血管增生，就是红血丝。水光针作用维持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一次注射就是永久有效的。水光针中的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在体内代谢很快，建议一个月至两个月治疗一次，三次到五次为一个疗程。几次治疗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年轻人只要皮肤健康，本身锁水能力就是正常的，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等基础性的皮肤护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这些美容治疗。与之相比，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涂抹式的水光针，看起来好像更加的安全简便。很多卖家说，涂抹式水光针和正规医院用的水光针成分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涂抹式水光针属于护肤品的级别，不能注射，其成分有玻尿酸、胶原蛋白、左旋维 C 等。但事实上，这些成分从皮肤表面被吸收到体内，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涂抹式水光针在皮肤表面使用，除了有类似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之外，不会达到注射式水光针的效果。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疗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因此，水光针、微针美容都是医疗美容，开展这类项目，机构和医师必须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看来各位丽人想要变美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明确自己的肌肤需求。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安家在远方，就像把诗意写进柴米油盐，一定让人非常向往。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梁实秋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帘做墙，墙上还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就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是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有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苍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树木茂盛的土山坡。若说地点，的确是真的荒凉了一点，但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竟然经常有客人来访，大概是好友不嫌路远，路远才见情意。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高墙不稳，门窗不严，所以我与邻居彼此都可以互通声息。邻人饮酒作乐，吟诵诗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都随时由门窗户壁的漏隙荡漾而来，破我沉静。入夜呢，就有不少鼠子，才一合眼，鼠子就自由行动，要么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要么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让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老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法子了吗？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子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头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宿

轻的时候，在雅舍则是格外的猖獗。来客偶尔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同玉米。但是我仍安于此，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至于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是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因为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散。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惊慌不安了，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轰然一声，泥水下注，满是狼藉，抢救不及。此种经验已经数见不鲜。雅舍的陈设只当简朴二字，但洒扫服饰不时有奸臣。我非显要，故明宫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司之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己一椅一榻，酣睡写字读书都能有个着落，我也就不做其他的奢侈要求了。但是陈设虽然简单，我却经常翻新布置。西方人常常笑话女士们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善变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是无限姑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不管到谁家去，总是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却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旨，最忌对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写过一首词说，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深。长日无涯，写作自浅，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于是我就起名雅舍小品四个字，表示写作的因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3: 他当时间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4: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5: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6: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指挥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7: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8: 我没有挡戒他，
2: 潘东升。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5: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首接首宜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